0: 哦，他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
1: 嗯，
0: 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又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对，
0: 就是十来天以后，呼吸
1: 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度、轻度的侧弯，
1: 嗯，
2: 就是说第四节、第五节这个椎。
1: 哦，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1: 对呀。
2: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真是。
3: 爸爸，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4: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说一说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3: 老伴儿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不是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让老伴儿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儿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1: 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时窜逆于经络，加速它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它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3次4次的，也要做。
3: 嗯，
1: 啊，然后再结
3: 好，
1: 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3: 一会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嗯，
3: 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
4: 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4: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5: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6: 好，
1: 你好。
6: 我也是这个呼吸吐纳的受益者
1: 啊。
6: 我已经练习了1个半月了。
1: 哦，
6: 我是高血压
1: 嗯，
6: 导致的肾动脉硬化狭窄。哎，2个月前呢，你说我的血压很难控制啊，降压药联合使用，加上这条腿呀都是肿的，腿肿了以后走路就困难了，完了还总上厕所呢，尤其是晚上，就20-30分钟就得起一次夜，根本没办法睡觉啊。要不是及时练习了呼吸吐纳，哎呀，我真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我练习握拳搓腰这个呼吸法，也就半个来月呀，就夜尿就减少了。完了这个腰我感觉就不那么酸软无力了。后来我又学会了6字诀的催字音吐纳方法，
1: 强身
6: 两种方。两种方法一起练，练到现在呀。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啊很有力气了，血压也平稳了很多，好控制了，头晕头疼的，哎，明显都减轻了。
1: 好，
6: 楚老师啊，我是越练越相信您的方法啊，您也太厉害了，您太有本事了。
1: 您太夸奖了，这套方法因为实践了太多年了，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然后把浊气排出去了，就避免产生浊毒啊。因为咱们身体产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包括你肾脏的损伤、肾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狭窄、肾病的形成，这都是属于器质性、实质性病变了，都是大量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化生浊毒，对肾脏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所以说排浊气，避免新的浊毒形成，把现有的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出去。对于损伤的肾脏，不管是肾的小管啊，还是肾小球啊，所有这些滤过的细胞啊，进行营养修复以后，肾功能逐渐就能恢复过来。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只会继续严重发展蔓延。
6: 对，
1: 就是这样的。
6: 是，楚老师啊，这次你给我们这不争取的去浊方的方剂，
1: 嗯，
6: 我也订购上了
1: 啊。

0: 我第一天就抢到了名额，
1: 啊。
0: 我订了50盒，这不免费多送我20盒吗？你说我花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而且，订购这50盒，每盒还能得到145块钱的补贴。
1: 对。
0: 哎呀，不算呐，赠送的，光这一项价格补贴。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对，
0: 哎呀，可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本来听说一盒去浊方剂500多块钱，
1: 嗯，
0: 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
1: 嗯嗯嗯，
0: 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这一下减轻的太大的负担，
1: 是吧？
0: 这少花这么多的钱，我太高兴了。
1: 哎。
0: 所以呀，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呀，我就盼着赶紧收到，完我好赶紧用上。
1: 这次补贴政策的确啊，这个机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之前真是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赠这个事儿，是企业方面又格外又给了一个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又能省下一大笔钱来，啊，
0: 是，
1: 这个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为啥说这次能赶上的，就是真的是很幸运。
0: 楚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订这些量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多订点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的2000盒了。你说以后啊，没有这些好事儿了。你说别不够了，以后你说这不还得多花钱买吗？
1: 按你这情况来说，你这个量可以。高血压
0: 啊。
1: 导致肾脏的病变发生啊，六字诀、炊字诀加强做，排肾之浊气，增肾之阳气，逐渐恢复肾动力。对于已经积聚形成的肾脏的这些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按照你这个周期的量，照这些用就行，不用考虑别的啊。结合好好用啊，嗯。
0: 哎，那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我没别的事儿了，楚老师、马老师，哎，我再次感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工作顺利，万事顺
1: 哎，
0: 心。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哈，您仍然可以享受到去浊方每一盒直接补贴145块钱，就是相当于在原价基础是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近日，锦州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活动中，参与者跟随讲解员参观红色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

0: 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近日，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体育服务中心皮划艇队选派23名小将出征赛场，健儿们踏浪前行，奋勇拼搏，最终斩获三金二银九铜，交出一份亮眼夺目的竞赛答卷。近年来，各地深入挖掘历史，创新演绎革命故事，推出一批红色旅游演绎项目。湖南长沙橘子洲头青春剧场正在上演的《恰同学少年》，改变了传统观演关系，让历史从书本中跃然而出。观众领取校服，以同学身份走进历史场景，与革命先辈同窗共读，对话理想，齐声诵读《沁园春·长沙》。青春中国和百年大党的峥嵘岁月，在沉浸式体验中有了更清晰的模样。夏日，云南大理洱源湿地荇菜花开，荷叶铺绿，水蛭爸爸采叶遛娃，身后跟着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白鹭单腿立浅滩，忽悠展翅贴着水面飞过，紫水鸡披紫蓝羽在花叶间忽闪，成鸟忙碌，稚鸟学步，满眼都是生命的律动。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西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与科尔沁草原交界的乌兰毛都草原，山川纵横，河湖密布，九曲乌兰河蜿蜒流淌，蓝天白云下牛羊成群，牧歌悠扬，展现出独属这个季节的灿烂与生机。鞍山岫岩有着东北特色的消夏智慧，讲究三伏天以热制热，清晨一碗滚烫浓郁的纯白羊汤，撒上葱花香菜与白胡椒，热气入喉，酣畅出汗，驱散暑气，一口鲜醇暖胃，一身通透舒爽，来岫岩赴一场烟火之旅，感受地道东北夏日风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党人，
4: 无锡人，
5: 蒙古人民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易县24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其他地区20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茶香诗韵》等

0: 系列品牌活动的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探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0: 好的好的啊。嗯，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1: 是的，今年二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齐妙业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0: 嗯，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1: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百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0: 哎，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1: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0: 对，
1: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0: 哎，您说的太好了。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0: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1: 对，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顾渚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0: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

0: 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么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1: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制度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2: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0: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下，这一次雅集的情况呢？
1: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两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渚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
0: 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和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了解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1: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0: 你刚才说
1: 中华的，
0: 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事儿。
1: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中华茶史上首位人工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广雅中就有金拔尖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0: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那
1: 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呢是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宋代呢，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那个，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0: 可以怎么说，
1: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

0: 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
0: 那个
1: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
1: 对，
0: 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1: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你还得说呢，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
0: 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
1: 诗
0: 宋词啊。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
2: 拜茶圣陆羽，苍茫太湖南，故主翠微烟，心寄成空碧，鸥鸟尽飞旋，碧螺怨素鸢，何人见嘉明，庙堂圣至轩，近邻陆鸿渐，迟论独泉泉，久野寻佳木，西川更闪川，碧乱来无俊，邂逅是皎然，抚琴听流水，烹雪共参禅，祝山妙喜寺，真童晚报缘，姿素忘年气，邀月到中天，往来多雅士，声名遐迩传。

0: 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
1: 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故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称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呐、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0: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

0: 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顾渚山和陆羽，是吗？
1: 嗯，是的。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顾渚山和陆羽呢？
1: 好的。从根本上说，顾渚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顾渚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0: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1: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它要长在阳林阴崖，就这个
0: 长的这个位置。
1: 对，然后呢，就说我刚才我说的，就说它那个形状，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会喝茶都会讲喝的明前茶，那叫姑娘茶，说雨前茶那叫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媳妇儿茶，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0: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1: 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呢，这个紫笋茶在它展，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这个经验哈，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0: 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大家比较
1: 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
0: 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1: 大唐贡茶院，
0: 大唐
1: 顾渚山，大唐贡茶院，
0: 大
1: 这个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形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
0: 已经到了
1: 那个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0: 呀。对呀、
1: 啊，
0: 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1: 然后呢、
0: 哎、
1: 就这个
0: 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1: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0: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1: 对，
0: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1: 对，有实证可考的，
0: 实证可考，
1: 就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这个这样的
0: 这里对吧？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1: 对
0: 啊，为什么会？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1: 对，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也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生长啊，品类呀、包括比较啊，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0: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
1: 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 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
0: 嗯，
1: 上层，
0: 对，说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1: 完了文人雅士呢，这些有的时候就说注入灵魂的人物，
0: 嗯，
1: 然后就这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再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功不可没。
0: 哎，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1: 就是，
0: 跟茶相关的，对吗？
1: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
0: 嗯，
1: 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片目。
0: 嗯，
1: 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雇主。

0: 由那个粗放的羹饮到精
1: 嗯，
0: 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
0: 它
1: 更加精致了。
0: 对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慈顺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星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0: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
1: 就
0: 的这
1: 嚼
0: 个
1: 了
0: 生菜，就嚼着吃了。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
0: 当
1: 茶
0: 时呢，
1: 是
0: 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那个各种的。哎，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
1: 为什
0: 那
1: 么
0: 个
1: 说
0: 主
1: 一道
0: 持人会说
1: 菜？
0: 像
1: 那
0: 菜
1: 咱们
0: 呢？
1: 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葱啊、姜啊、橘皮呀、茱萸呀，
1: 这橘
0: 用
1: 皮
0: 这
1: 我
0: 些
1: 这
0: 来
1: 我
0: 进
1: 能
0: 行
1: 理
0: 调
1: 解，
0: 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那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糟蹋
0: 他
1: 了，
0: 在那个，
1: 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儿的。然后你
0: 对
1: 就加
0: 对，
1: 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
0: 也
1: 味道。我现
0: 盖
1: 在
0: 住了，
1: 我想
0: 盖住
1: 想，
0: 了
1: 我也
0: 茶的
1: 觉得
0: 那
1: 有
0: 个，
1: 点难理
0: 对
1: 解。
0: 对，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呀。这个煎茶法呢，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儿，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
1: 小
0: 泡，
1: 泡泡，
0: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1: 为
0: 完
1: 什
0: 了
1: 么放
0: 到
1: 盐呢？
0: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0: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
1: 对
0: 要的
1: 的，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就
1: 那
0: 是
1: 我能
0: 锅
1: 理
0: 边儿啊，嘟
1: 解，
0: 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专门的那个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要首先舀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
1: 为什
0: 叫
1: 么？
0: 隽永，你看
1: 隽
0: 咱现
1: 永，
0: 在写文章什么说风格
1: 隽永，
0: 隽永，就
1: 对
0: 是这
1: 对对，
0: 两
1: 就是
0: 个名
1: 这个意
0: 字，
1: 思
0: 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遇滑，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这个茶就废了，
1: 特别理
0: 他的
1: 解，
0: 这个记忆呀，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0: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
0: 就
1: 下，
0: 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
1: 点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0: 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 经行俭德这一茶道。

0: 的根本。同时呢，
1: 嗯、
0: 在茶经推出这个监察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茶器。
1: 嗯，是，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熙中这个鎏金供奉茶祭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
1: 嗯、
0: 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
1: 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您说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啊，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
1: 嗯，
0: 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
1: 嗯
0: 啊，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
0: 好
1: 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您
0: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0: 对对，
1: 嗯，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
0: 嗯、
1: 咱们的公众号是
0: 我的茶文化、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1: 嗯，
0: 那么今年的是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嗯，
0: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1: 嗯，
0: 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哎、咱也别说，就是哎，咱就光知道哎，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4: 电视剧
3: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4: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3: 嗯，
4: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

0: 讨论的
1: 言情小剧，
0: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你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1: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0: 这个我不跟你争。
1: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0: 呵，
1: 是吧？又帅又美哈。
0: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1: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
0: 嗯，
1: 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0: 哎呦，
1: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0: 啊，
1: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0: 啊，
1: 就甩
0: 了
1: 他了
0: 呗，是不？
1: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0: 嗯，
1: 小帅呀，拼命挽留。
0: 嗯，
1: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0: 哦，
1: 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0: 嗯，
1: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0: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1: 啊！对呀，
0: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1: 是有点乱啊，
0: 是吧？
1: 那么，请问老师，
0: 你问我，
1: 嗯，
0: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
0: 嗯，
1: 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0: 嗯，
1: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0: 嗯，
1: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0: 哦，
1: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才写到里面了？
0: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1: 嗯，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0: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1: 哎呦，
0: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1: 哦
0: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1: 嗯，
0: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1: 嗯，
0: 啊，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1: 受刺激对吧？
0: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1: 嗯，
0: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1: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0: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1: 哦，
0: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1: 嗯，
0: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1: 嗯，
0: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1: 明白，
0: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1: 嗯，
0: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1: 嗯，
0: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1: 明白。
0: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1: 嗯，
0: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1: 暂时性的障碍，
0: 哎，
1: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

0: 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1: 对，
0: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1: 嗯，
0: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
1: 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0: 对，
1: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0: 通开了。
1: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0: 对呀，
1: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是吧？这有点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0: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吧，
1: 对。
0: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1: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0: 没有。
1: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0: 有信号了。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0: 对，好
1: 啊，
0: 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1: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0: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1: 都有现在是吧？那么但是呢，咱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0: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1: 没用吗？
0: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
1: 对
0: 吧？
1: 呀。
0: 也有没有效果的。
1: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0: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1: 差在哪儿是吧？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昏迷的状态，他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他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

0: 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1: 嗯，
0: 已经凋亡了，甚至呢，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有的人就不好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嗯，
0: 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儿了。虽然说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儿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1: 嗯，
0: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因为他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
0: 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
1: 嗯、
0: 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售，
1: 嗯，
0: 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
1: 嗯，
0: 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混水摸鱼呢。
0: 混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啊、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哦、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球
0: 对不对、嗯、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他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
1: 嗯、
0: 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
0: 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
1: 嗯，
0: 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
1: 嗯，
0: 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
1: 嗯、
0: 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
1: 嗯，
0: 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
1: 啊，
0: 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
1: 嗯，
0: 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
1: 嗯，
0: 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0: 呵，
1: 那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种情况？
1: 但是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
1: 嗯，
0: 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
0: 嗯，
1: 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时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
1: 哦，
0: 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

0: 样
1: 啊，他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两天一粒呢是完全够用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呢，给他加大剂量了，一天一次，啊，本来是两天一粒的，现在一天一粒，
1: 哦，
0: 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
1: 嗯，
0: 每天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他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呀！
0: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
1: 嗯，
0: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哇，就好像断桥被修好了
0: 啊。对呀、啊、
1: 通上了，
0: 重新的修好了一样，是吧？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
1: 哦、
0: 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1: 嗯，
0: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有点像这个断肢再生啊，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
0: 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
1: 议。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三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三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
1: 哦，
0: 因为三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0: 是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
1: 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子弹幕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专的这个概念嘛，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没有资格，
0: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
1: 炒作，
0: 一种噱头，是吧？嗯，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

0: 及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也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枫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儿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它就敢宣传，
1: 嗯，
0: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枫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你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15-24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15-24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他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1: 对，
0: 他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他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4.9的万足金，谁还用18K金呢？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专门给这些特权人士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

0: 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
2: 对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2: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
2: 是速必利，就这两样药、
0: 啊、
2: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四五年的这么样
0: 啊，四五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2: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
0: 观察他，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
2: 啊、
0: 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
2: 嗯，
0: 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2: 啊啊，明白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就说咱们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看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2: 是
0: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2: 行，我接受啊。
0: 对，这个当母亲。
1: 小事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5: 请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5: 聆听山河故事，
6: 再到帕米尔高原的秘境，再到和田、于田古国、库车秋瓷文明、阿克苏峡谷绿洲，再到巴州沙漠胡杨，这样的一个路过的行人也会自发加入到舞蹈当中。为什么说维吾尔族是最擅长舞蹈的民族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将这种热情啊，还有现场的氛围能够特别精美。它也是历经了数百年，到现在呢看起来依然是色彩鲜亮。这个主墓室啊，内部

啊，全城风光连绵，每一处都堪称是世界级的景观。因为咱们去新疆这个做专列嘛，是统一行动，所以湖啊很漂亮。好，

但是呢，大家到这个地方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到这个最有名的南疆最负盛名的和田夜市去看一看啊！啊，本地居民和游客呢也会围长桌唠唠嗑啊。这个地方呢是感受南疆市井生活不可错过的一站呢。

好，说过了和田夜市啊，我们再到千里的葡萄长廊，和田特色的乡村景观之一了。这个公路两侧呢，延绵上千公里的葡萄藤架啊，藤蔓啊，这个藤蔓呢也是交织形成了绿色的隧道。夏季浓荫蔽日，秋季挂满了硕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产葡萄、葡萄干、葡萄酒的好地方。好，那我们再继续的往下走啊，继续环南疆游，我们将会到达库车了。这个地方是环疆必行的一段。这个库车呀，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秋兹国啊，古秋兹国库车啊，还有呢阿克苏，这里是西域佛教文化的核心了。拥有国内最早的石窟群，同时也遍布了赤红峡谷、雪山绿洲，人文地质景观双绝。所以说到达这个地方，咱们有几个景点啊是必看的。首先第一个景点就是天山神秘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啊是坐落于 G217 独库公路的南段。这个大峡谷我也去了，都是红色。这个红褐色的巨型山体啊，是经过了亿万年风雨侵蚀，形成了一个很深幽的峡谷，全长5公里啊，岩壁高耸100米，形态呢也是千奇百怪。很多景点像玉女泉呢、一线天呢、通天洞啊等等，错落分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壮观的红色峡谷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介绍，大家可以去看看。第二个要和大家说的景点呢，这个地方是必去的，叫做库车王府。清代乾隆时期啊，为了表彰库车维吾尔首领啊而修建的王府，也是完整复原了清代西域王府的格局。王府内设有民俗博物馆，陈列秋瓷服饰，还有乐器、生活用品、文书史料等等，它是完整的展示了12代库车王的历史脉络。园区之内也保留了王府花园啊、清真寺啊、牢房遗址啊，一步一景啊，也还原了清代南疆的社会风貌。据说这个最后的王妃啊，库车王妃不还在这个王府当中生活呢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再来说一说这个阿克苏地区的景色吧。啊，阿克苏呢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城市内呢有很多河流啊穿城而过。很多人说了，说这南疆啊不下雨，不是缺水吗？其实南疆不下雨是真，但缺水却是假。为啥呢？因为它有天山、昆仑山，还有喀拉昆仑山。啊，这个三座山脉啊交织于此，每到夏季的时候啊，气温升高，有众多的冰川就会化成冰水往下流，然后呢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个水引到某个地方留存起来，所以说南疆并不缺水。打破大家的沉默的记忆啊，陈旧的刻板印象啊，南疆其实不缺水。因为南疆和北疆嘛，它是被天山山脉阻隔。那我们上周三和大家分享的是北疆，北疆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草原文化、游牧文化，看的是自然景色。而翻越天山之后，咱们来到南疆了，其实看的是，人耕文化啊。因为人们在这里定居了，有固定的房子啊，不走了，所以说它才能开创文明。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农耕的文化了，能看到人，看到景，还看到更多的历史厚重。时间呢有点不太充足了啊，那我就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下边还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啊。你比如说我们在

从库车出来之后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塔里木胡杨国家森林。胡杨大家都知道啊，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又一千年。所以说胡杨啊，在当地人心中是极具分量的，它是生命力的一种体验。我们都说这个喀什噶尔胡杨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一大片的景区。说完胡杨之后，还有个地方叫做博斯腾湖，这个是新疆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了，它是地处巴州啊，辽阔，湖面呢也是芦苇连绵，夏季呢也是水鸟成群，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博斯腾湖我们也去了，是一个四 A 级景区，在当地啊，他说是具有江南水乡的柔，以西北旷野的辽阔啊，集聚在一起了。

那现在呢，听到这首歌就是喀什噶尔胡杨啊。在这两天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地方吗，叫做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地方特别美，总面积呢超过百亩，塔里木河也穿行其间，湖水倒映在金色的胡杨上啊，特别的漂亮，千年古色，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精神内核，

南疆真的是希望大家走一走看一看啊，肯定不负你所望的，因为南疆有很多特色的或者是自己独有的东西。嗯，南疆呢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啊，在这里生活像维吾尔族啊、塔吉克族啊、柯尔克孜族啊、刀郎人、罗布人呢、等等都在这里生活。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像这个烤包子啊、皮牙子馕、芝麻馕、红柳大串，还有这个缸子肉啊、羊肉汤、手抓饭、大盘鸡。饮品呢有石榴汁、手工酸奶、和田大枣、无花果、葡萄，是吧？特色小吃包括了酸奶粽子啊、罗布人烤鱼啊等等，所以说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很多人呢走完南疆才明白，西域呢从来不是单一的荒凉戈壁，它有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的圣洁，有喀什古城、巷陌的人间烟火，还有大漠胡杨千年不屈的生命力，有秋瓷石窟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还有塔吉克高原儿女的纯粹的热忱。如果说北疆是写给人间的温柔诗，那南疆就是刻在山河间的史诗。这里没有拥挤的商业化的流水线啊，有的呢是风景和写真的生活。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放下疲惫，放下芥蒂，真正的欣赏一下当地的民族特色，来一次不遗憾的南疆之行。好，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有更多时间可以把全疆环线穿起来，没有的话呢就是可以选择一下南疆行或者是北疆行啊，都是值得你去的地方。

好，到这儿哈，咱们今天的南疆环线游就结束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锐，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黄瓜籽儿早餐饼干。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啊，想旅游的时候啊，这腿要有劲儿啊，特别是像南疆、北疆、新疆游、这个步行是少不了的啊。旅游的时候呢也最怕腿没劲儿，上楼的时候呢这个膝盖呀是咔咔响，蹲下去半天不想起来，其实这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了，说该补钙了。那补钙这件事情是呢关键的养啊，拿啥养呢？今天跟叔叔阿姨说一个好东西，那就是黄瓜籽儿。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过去呢农村里头谁家牲口啊伤了骨头啊，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腿脚不利索呀，都知道用黄瓜籽儿啊磨成粉拌在饭里吃，能够帮着接骨壮骨。这是一个土法子，是一辈子传一辈子实打实的这个养生智慧。《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黄瓜籽儿能够蓄筋接骨、补钙壮骨。所以说呀，现在生活当中这个黄瓜籽儿也是好东西。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的黄瓜籽儿粉饼干，用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光照足，温差大，这个籽粒啊饱满，营养足，只收当季的，多重筛选，干干净净。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骨头汤啊虾皮儿那都强，低温慢烤，酥酥脆脆，不硌牙，淡淡的谷物香混着糊香啊，不油不腻也不齁甜，解腻还能够补钙养骨。那今天呢给大家啊带来的是福利价，平时啊这一盒要40多块钱，一组4盒下来之后啊原价要160块，今天咱们就直接给叔叔阿姨安排团购福利价，4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只要99。那您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啊，还不够，只要是您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额外送您3盒同款的饼干。算下来之后啊，原来4盒160，7盒下来之后啊小300，今天7盒不到100块钱，就是99块钱你就拿走，7盒99。这个每一盒饼干呢是310克啊，里边是16小包，每包呢是2块装，都是独立小包装，随身揣着吃啊，啊随时拿着吃都很方便。这是咱们东北老黄瓜籽儿做的啊，不光是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膳食纤维啊还能够。

0: 帮助您排肠道啊，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会用手机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你回复饼干，哎，然后下单就可以了。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经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经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的姑娘。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子豪和他的女儿郑红霞逃离了京城，准备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先躲藏起来。可是哪儿成想，是刚刚出了北京城，走出去还没有四五里地，后边就追上了20多匹马，骑马的人一个个的相当的彪悍，哗追到近前，将他们二人是围在当中。啊，正是妇女这一瞧是惊慌失色，他们认出来了，为首的一位60多岁，大个儿，满面红光，两眼恶叨叨的，肋下带了一把刀，这不是别人，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再看其他的人，多一半也都认识，其中有神卫营统领府4大教师爷，翻手雷任华、神剑陈伯通、万丈翻波于志虎和旱地行船左明。你看这过去这些人和郑子豪都熟头巴脑的，都不错，尤其郑子豪乃是统领府的贵客，相见之下他们对这郑子豪还挺客气，但是现在把郑子豪这一围住，那是毫不讲情面，眼睛都闪露着寒光，随时准备出手。郑子豪镇静了一下，他心中一盘算，要想打的话，要单打独斗，凭自己这能耐，或许还能够战败哪位，可人家这20来号人一起往上来，妇女得死于非命，因此今天不能来硬的，哎，得来软的。想到此处，没笑应几笑，这皮里肉外含着那么一种笑，其实这种笑比哭还难看呢，让谁一瞧着都不舒服，但是他愣这么整啊。嘿嘿，大总管，我们父女二人离开京城要办一些事情，不知您率手下人赶来有何吩咐啊？葛志彪在马上冷笑：郑子豪，你与胡欢等人的谈话我们都听到了，迫不及待的就想出逃，可你毕竟是统领府的人呐，难道说有统领府给你当靠山，胡欢还真能把你怎么样吗？你这就背弃统领府，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这就走，你这心里边也没有申统领大人，你也没把我葛志彪放在心上，现在我们奉统领大人之命前来追杀你。你来看，我领这些人不是绿林人，这都是我们府上的教师爷和侍卫，这就怕一些江湖人认为，你看过去我们大人使用你，现在要杀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所以你应该清楚，今天你们父女二人是死期已定，如果要反抗，平白要遭一些零碎的罪，听我相劝吧，我给你来个痛快，让我手下的人给你一刀治罪，把你杀了，你看如何？郑子豪一声惨笑，哎，这就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说我郑子豪混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是一不怨天，二不怨地，我也不怨什么人，都怨我没个主见，该教的我没教，不该教的我巴结。擦啦啦啦啦啦，说着话他把剑拽出来，来来来，哪一位想为那申统领结果我父女二人的性命，你尽管递招。他的话音刚落，
骑在马上四大教师之一翻手雷任华肋下剑就出来了，在马上一蹿身下来，捧剑和他打斗在一起。要如果说起郑子豪这把剑，虽然比不上胡欢和其他一些高手们，但是要跟这教师爷动手，他还略显上风。可是他们这刚一交手，另一位教师神剑陈伯通宝剑亮出来，也跃马向前，俩打一个。郑子豪是险象欢生，他的女儿郑红霞把短剑拽出来了，帮父亲以二对二。可是人家万丈翻波于志虎、汉地行船左明也都各亮家伙，跳下马来以四斗二，其他人就在周围这么围着。郑红霞毕竟年幼啊，才十六七岁，打斗没过十几个回合，气喘吁吁，汗淌下来了。

一时没小心，当啷，短剑让人给弹飞了。郑子豪一看，不要伤我女儿。他飞身过来救女儿，但是就觉着这眼前一痛，哎呀！原来神剑陈伯通一剑刺中他的右眼，横着又那么一划，把这鼻梁骨给划开了，把右眼又给刺中了。就这一招之下，郑子豪双目失明，面容被毁。可就这样，郑子豪这宝剑也没停下来，他也是一股激劲，不怕死了，把这把宝剑舞得跟旋风似的，啊，绕绕绕绕绕绕绕，那嘴里边还捣鼓着：“不许伤我女儿，不许伤我女儿。”哎呦，这四大教师一看郑子豪这样，他们吓得不敢往里进招了，说神鬼怕恶人呐。啊，平日里的郑子豪做起事来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但是现在他什么都豁出去了。他这一拼命不打紧，围着他这几个人是连连后退，就连骑在马上的葛志彪有点发懵，看着眼前这个惨状，他那个心忽悠忽悠忽悠来回直蹦。郑红霞瞧着他爹这个样子，心痛至极，往前一扑身过来抱他爹，可是他爹看不着他呀，这一剑就把他肩膀刺中了。啊，噗，哎呀，哦哦，红霞，爹爹把你刺上了吗？女儿这一痛叫，他才感觉出来刺差了，伸手把女儿抄在怀里。这回好，爷儿两个就跟喜人一样。可是就这样，郑子豪一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这宝剑还在不停地摆动，叉叉叉叉，找找找找找找。总管葛志彪看了许久，他冲着这些人一挥手：“撤！”哗，四大教师上马，这些人撤回京城，回去向申统领交令。原来葛志彪一看郑子豪这样，这眼见活不了了，他女儿也中了箭了，现在过去杀他们有点下不了手了，再一个让他们多遭点罪，然后死了也可以。就这样他才下令回京。自此郑子豪两眼已瞎，他女儿带着他走，咱们按下不提。回过头来还要说一说魏华雄、胡欢和江大小姐。那当时魏华雄为了救自己的女儿魏小楠，要和那司徒烈一拼，是江大小姐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前些日怪叫花沈宽不拿住了那个申统领的大儿子申仪了吗？咱们可以用这申仪换回玉留星魏小楠。现在要是硬往回抢魏小楠，那面狗急跳墙，就可能把魏小姐杀了。说拿这个申仪换人，就可以做到俺奔霸州。他们之所以来霸州，是因为怪叫花和胡小姐、郑小姐当时拿住了那申仪，怕让人家统领府再夺去，就带到霸州这个，又把他往屋里边一锁。现在他们回来要带上申仪去换玉留星。怪叫花在前面引着路，这些人在后面跟着。他们这一路紧行过午的时候，到的霸州，找到这家店房，店掌柜的一看怪叫花进来了，特热情，因为前两天他们到这住店，给了人家不少赏钱，人家把他们当成上宾呢。哎呀，各位大爷，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我马上告诉人给你们倒水啊，你们梳洗。怪叫花一摆手：“不用了，这块银子给你，我们结账。现在我们拾的行李就离开你这座店房，
哎呦，大爷，你看你又给这么多钱，别啰嗦，别打扰我。老要饭的在自己怀里把钥匙掏出来，这个门锁只有他有钥匙。他把这钥匙插到孔里边去，将锁打开，将门拉开，跨步入内，就听着老扑通，哎呀，这个怪叫花他到里边啊把申仪带出来，魏华雄、胡欢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可是他们站在这儿等着，就见沈宽进去，那身子跟着就弹出来了，咵嚓一倒地下，再看人头已无，顺着脖腔子那鲜血咕嘟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往外淌。

0: 这可真是突发惊变，使得魏华雄和胡欢震惊不已，两个人同时亮剑，唰就窜进来了。江小姐还是比较震惊，她抖身上房，扎沙背膀，往四下观看。因为房上毕竟有一定高度，她猜测有人在里边等候着，暗算了沈宽，把这老爷子杀了，而且把人头还拿走了。那么那个人是何许人也？他要是跳墙一跑，或者往哪个道路上去，我在上面能看着。但是江小姐往四下看，也没看着那个凶手的踪迹。这时候胡湘明禁不住眼泪淌下来了：“老人家，你怎么就这样死了呢？”就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店房，什么店掌柜的、伙计，还有住店的，全都涌落的这个院落之处来往里观看。掌柜的一看吓坏了，坐在地下就起不来了。他店房出了人命，这官司可怎么打呀？以后谁敢到这儿来住啊？这时候浪子呼唤擎着宝剑出来了，捉凶手没捉到，而且那个申仪还被人给救走了。可想而知，救走申仪、杀死沈宽的不能是别人，一定是沈卫营统领申公泰派来的。那么就看这个人抬手就能把剑客身份的沈宽杀掉，而且逃跑得如此迅速，这就说明来者的那个腿功要比在场的这些人都不低。那么他能是谁？能不能是司徒烈他们这家的人？胡欢和魏华雄他们谁也没想到，就是刚才这个屋里边就没人。那么说暗算沈宽的人，他在远远的店房的后墙外边下的手。但是这个事儿就太奇了，店房后墙距离这个屋子的后窗户也得有20来步，在20来步开外，他能够把沈宽杀死，说杀死也行，抛什么暗器，但是能把脑袋还拿走，这可来的这位是一位绝顶的高手。一时间找不到那个凶手，呼唤他把宝剑放起来，跪在沈宽的旁边失声落泪：“
1: 老人家，你不应该死啊，你陪着爷爷，爷爷不能没有你呀、啊、你现在是为我死的，不因为我，你能够来京城吗？”
0: 怪叫花万里独行的沈宽过去是独角大盗，3-4年前投奔到山东魏家，胡欢跟他在一起也有几年了，感情极深。一想到现在老爷子是死去了，胡欢不由得眼中落泪，痛不欲生。魏华雄站在一边，这内心也一阵酸楚。本来魏华雄，你别看这一次他出来以后，老拦挡我魏华雄杀胡欢，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他跟我魏家的情谊，他每当叫起我少爷来是满含感情啊。那么现在谁把他杀了，我要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找到那个人，我亲手杀掉那个人，给沈前辈你报仇雪恨。此时江小姐在房上跳下来了，看看呼唤：“胡大侠，请你暂忍悲声，你看周围有许多人瞧着，咱们先把沈剑客后事料理一下，然后再去捉杀那凶手啊。”听他这么一抱在怀中，那这一下呼唤满身也就都是血了。他们出离店房， 掌柜的一瞧，哎呀，千恩万谢呀、啊！我还以为这一伙人得跟我打官司，向我要凶手呢。你看他们走了，我这事儿就算完了。衙门那边真要是问起来，我花俩钱一打点，司不举官不究，天大的官司那就算妥了。掌柜的是欣喜若狂。可是这魏华雄出了店房以后，注意这魏华雄，他们就顺这条道向前走去。等他们回过来再看魏华雄，已经不见了。那时候魏华雄干什么去了？魏华雄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他一想，那么现在我女儿毕竟还在他们的手中，我得及早把我女儿

0: 救回来，不然的话恐怕这孩子有意外。我原打算是来到霸州城，拿着申统领那个儿子申仪到统领府去换回我的女儿。统领有这儿子那当成宝贝似的，我换完我女儿他不敢不换。哎，只要把我女儿换回来，那我心就踏实了，我再想杀谁再想打谁那我就可以任意而为。但是现在换人已经不行，我就得夺人，我夺人他不让我夺，我就要杀人。他一琢磨，呼唤他们要去安葬沈宽，他没打扰这些人，取小路回北京，直接够奔司徒烈一家人居的一幢，里边本来是插着门栓的，也都崩得四分五裂。这个荒宅距离统领府只隔两趟街，这不太远。统领申公泰把司徒一家人安排在这儿，就是有什么急事马上派人一叫就能过去，而且这套宅院还特别静，之所以叫荒宅，就是多年没有人居住，满院都杂草也不收拾。现在这司徒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呢。魏华雄撞门进来，他刚要喊叫，忽然间就见上房一起走出三人，这正是司徒一家三口，金毛狮王司徒烈，还有那个少剑客司徒新与司徒。但是任谁一看，就魏华雄站在他的面前一点都不显得比他矮小，似乎魏华雄还要比他高大一些，这就是魏华雄的气势逼人。干什么来了？难道说咱们自己家人还要大打出手吗？沈妹妹，司徒烈，我现在不想和你们多说，我就是这一句话，交出我的女儿，我转身就走，秋毫无犯。你不交我的女儿，可别说我反目无情。
1: 哟，妹夫，听你这话可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难道说你忘了前几天你都要死了，是我把你给救活的？我不图惜你报恩，可是也不图惜你结这个仇啊。再说你的女儿已经嫁到我司徒家，虽说跟我儿没有正式入洞房，但是已经拜了天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说你谁的面子都不看，你的女儿面子你还不看吗？算了，还是咱们呢都到屋里边去。于禁。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8: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哦、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

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

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他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失火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
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

0: 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他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我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病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

0: 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气醒脑，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3: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3: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2: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3: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2: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

0: 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呢、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合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首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
3: 电话呢？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能用。
1: 您说。
3: 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1: 你就
3: 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慢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
3: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 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
1: 那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3: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

0: 白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啊、还行，吃着吃着那个他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0: 哦，是啊，上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糟
1: 天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 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随着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擦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
0: 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0: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哦，对。
0: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 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啊、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3: 哎，好，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1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3: 哎，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 啊，你这些姜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
3: 嗯、
2: 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2: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嗯、啊、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
3: 啊、
2: 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

0: 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近日，锦州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活动中，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体育服务中心皮划艇队选派23名小将出征赛场，健儿们踏浪前行，奋勇拼搏，最终斩获3金2银9铜，交出一份亮眼夺目的竞赛答卷。近年来，各地深入挖掘历史，创新演绎革命故事，推出一批红色旅游演艺项目。湖南长沙橘子洲头青春剧场正在上演的《恰同学少年》，改变了传统观演关系，让历史从书本中跃然而出。观众领取校服，以同学身份踏党的峥嵘岁月，在沉浸式体验中有了更清晰的模样。夏日，云南大理洱源湿地荇菜花开，荷叶铺绿，水质爸爸采叶遛娃，身后跟着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白鹭单腿立浅滩，忽又展翅律动。 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西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与科尔沁草原交界的乌兰毛都草原，山川纵横，河湖密布，九曲乌兰河蜿蜒流淌，蓝天白云下牛羊成群，牧歌悠扬，展现出独属这个季节的灿烂与生机。鞍山岫岩有着东北特色的消夏智慧，讲究三伏天以热制热。清晨，一碗滚烫浓郁的纯白羊汤，撒上葱花香菜与白胡椒，热气入喉，酣畅出汗，驱散暑气。一口鲜醇暖胃，一身通透舒爽，来岫岩赴一场烟火之旅，感受地道东北夏日风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

0: 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这风吹
0: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摄氏度，北镇、临海、易县24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1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春玉有腔调》。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来下载这个北极海新闻。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呢，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绑定登录，进入主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那么里面的黄色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的个人直播间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之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春天的春，打雷的雷，然后头像呢是一个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啊，您直接点进来就可以了。同时问候公屏上的各位朋友，大家今天呢还是咱得先说开心的事儿，是不是？哎，为啥先说开心的事儿呢？因为我这个队伍人不还没满呢吗？2000多人不还没满呢吗？是不是？

学生朋友们啊，哎，攒足劲儿，是吧？把这个考试之后的那个压力释放的劲儿，哎，到现场都释放出来。但不管怎样啊，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最快的速度来报名啊。万一人要是有限制，报多了人不让。

油灯之下啊演唱的一段。他看着父亲坚守大义不畏艰险，看着无数革命者为国奉献挺身而出，他深受触动，也心生敬佩，于是呢就立康的然后坚定的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在完成革命事业，不希望他们出事儿。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剧情的安排啊。看着父亲身陷牢狱，敌人呢猖狂肆虐，铁梅啊心中的家国怒火、革命的信念也是彻底被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也就是还会有点雨。

0: 像我刚才说的，我就是专门找了一些啊，这个时长不是特别长的，然后呢，大伙儿又耳熟能详的，能跟唱几句的这个比较短的段子。哎，咱们这样能多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字，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直接发送关键词过去。本期关键词：饼干。
1: 到最后就不言了。
2: 嗯，
1: 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2: 哎呦，
1: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2: 啊，
1: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2: 情商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他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儿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
1: 嗯，
0: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儿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呀、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那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嘛，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有点像这个断肢再生啊，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0.01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
2: 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0: 青
2: 霉
0: 素，
2: 还有一个止咳车，
0: 啊，还有止咳车呢，
2: 算一天吃2粒，
0: 嗯，
2: 伽马一丁酸一天吃1粒，
0: 嗯，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
2: 啊，
0: 然后伽马一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2: 啊，伙伴玩
0: 没有是吧？
2: 让他内向，
0: 内向是吧？
2: 嗯，
0: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2: 他不跑，我天天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0: 他
2: 吃这药我还馋，还就是
0: 哦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他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
2: 哎，
0: 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0: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

0: 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病程严重急需要的这些患者哈，能够有公平的机会，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哈。

0: 啊，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三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两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两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啊，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1: 嗯、是。
0: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1: 嗯。
0: 这两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1: 对，
0: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嗯嗯，
0: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1: 那是，对，
0: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1: 对，
0: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1: 对呀、啊。
0: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1: 对，
0: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1: 嗯、
0: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啊。
1: 是是，嗯，
0: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嗯，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方子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0: 嗯。
1: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呀、啊，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0: 嗯，
1: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 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里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0: 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啊，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的，它会出问题啊。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1: 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是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

0: 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植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呀，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说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
1: 有，
0: 毒，
1: 对，
0: 对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吧，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呀。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像出现啥呀？你像恶心、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最典型，你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或者布洛芬呢？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呐、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呀，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呀、脱皮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瑞喜痛，
1: 那常用的
0: 就
1: 退
0: 常
1: 烧
0: 用的
1: 药
0: 吧，是
1: 吗？
0: 吧？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呀、食欲减退呀、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颜色都呈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呀。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 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潴留，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呀。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炎。

0: 的兴衰呀、啊。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聋、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复原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路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呐，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还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啊，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啊，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呀。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它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你比方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们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 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1: 嗯，
0: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子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求是讲呢，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啊。我感觉就没必要费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

0: 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呀，对不对呀？啊，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我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了。
0: 哎，对。
1: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
0: 对，
1: 我们去除身体浊土，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0: 嗯嗯，
1: 那肯定不是说你一盒两盒就够了，
0: 对呀，
1: 一盒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
0: 对
1: 呢，
0: 喽，嗯，
1: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0: 对，
1: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
0: 嗯
1: 哈，
0: 嗯。
1: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呦，你好啊，马老师
1: 啊。你好。
3: 你好，还有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3: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我今天心情哎呀特别好哎，我想跟你们分享分享，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呗。
1: 那好啊，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
3: 是这样，我昨天抢定了去浊方了，我订了50盒，享受那个补贴政策。这50盒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去浊方，一分钱没花。这一平均下来，每盒去浊方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哟。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啊！而且我也没想到我能那么幸运的抢定上。哎呀，现在心里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什么也不担心啊！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去浊毒的方子用上，我的三角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1: 啊，原来是您抢定到了去浊方，而且还定了50盒的量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哈。我和楚老师也替您高兴。
0: 是是是啊，那你这个刚才说双脚保住了，具体是咋回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呀？
3: 我呢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3: 我得糖尿病有22年了，2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双脚啊。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光家底啊，只要病能好，身体能健康，我也觉得值啊。
0: 那倒是，尤其糖尿病足啊， 对吧？你这个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走截肢这一步。这个想法是对的，但凡有好的方法，那肯定要去争取的。
3: 是，楚老师，我不是练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嗯，
3: 哎，症状有了改善，
0: 嗯，
3: 那时候我就有信心了呀。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前啊，两只脚从那个脚踝往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
0: 嗯，
3: 躺在床上就感觉这两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
0: 嗯，
3: 十根脚趾头七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
0: 哦，
3: 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虽然没有溃烂，但是皮肤已经发硬了，
0: 嗯，
3: 我呢还经常感觉什么呢，胸闷腹胀，嘴里面的又苦又黏，哎呀，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吧，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胸闷啊。

0: 不胀就明显就缓解了，两只脚的那个疼痛感也减轻了呀。哎呀，这种疼痛的减轻跟吃那个止痛药是不一样啊，不是只管一阵，而且我还特别幸运，前几天去做饭的试服体验，我也抢到名额了，我已经试服马上一周了呀。哎呀，这回夜里那个脚刺痛啊，脚胀痛啊，明显缓解了。不用吃那个止痛药啊，也能硬扛了。亏那个地方也没有那个恶化，反而有点干燥结痂的那种，不往外流水了。而且的话呢，哎呀，最近啊总出汗啊，或上厕所特别多，我感觉是浊都跟着排出去了呀。哎，楚老师啊，您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1: 身体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各种病变、损伤啊，包括症状啊，都是由浊气和浊毒相互化生导致的。啊，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多，你一直没把它清出去。啊，这类浊毒呢，它对咱们整个的末梢循环、血液血管、神经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说，合并这种糖尿病足的形成啊，出现溃烂呐、啊，所以说一定怎么办？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些糖基化合物的这类浊毒不清出去，你的合并症会逐渐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去浊毒啥？只有去除的这个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逐渐往外排之后啊，你的身体会发现的，你整个的症状方面都会明显的减缓、减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坚持做，长期做，成为习惯。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大量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这个方子在清浊毒同时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他出现一些末梢上神经性坏死和损伤，他逐渐随着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0: 是，朱老师，我现在我不瞒你说，我非常有信心啊。
1: 嗯
0: 这回我抢订到了去浊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哦，对了，那个朱老师啊，我订了50盒去浊方，加上赠送的20盒，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1: 按照这量用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也用着吧。啊，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0: 对，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说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1: 好，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好的，
0: 哎，好，哎，
1: 再
0: 谢
1: 见，
0: 谢了，谢谢
1: 哎。
0: 了啊，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楚老师你
3: 好，
4: 好。
1: 你好，
4: 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1: 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从来也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 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4: 是，
1: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4: 真的是，
1: 嗯，
4: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嗯嗯，好。
4: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
1: 嗯。
4: 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
1: 嗯，
4: 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
1: 嗯，
4: 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
1: 嗯，
4: 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的，
1: 越来越重，
4: 喘气，
1: 嗯，
4: 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激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1: 慢阻肺嘛，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涌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涌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他的症状就会缓解，把浊毒还要清出去。啊，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0: 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是慢慢这个好转了。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但是我妈很有毅力，要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对，
0: 就是十来天以后。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1: 是吧？
0: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
1: 排
0: 了。
1: 浊气好，
0: 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胸口这个憋闷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
1: 好，
0: 了。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哦。因为我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1: 是吧？痰少 了，
0: 就不，对对，就不用了。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哎，越好就越来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它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它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现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但已经形成的这些肺脏的这些痰涌浊毒，啊，你必须要把它清出去，不清出去，它还就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0: 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
1: 对
0: 气。
1: 呀。
0: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1: 对呀。
0: 而且还不少。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1: 他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涌浊毒清干净，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啊，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个结果吗？啊，这
0: 是
1: 都能实
0: 是，
1: 现呢。
0: 哦，好，好，好，太好了！因为我听你这么，
1: 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给他用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2天，谢谢，谢谢你的指导。
1: 哎，没事没事啊，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0: 好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喂，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想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1: 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窦、青窦的侧弯，就是说第。

0: 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啥的也行了，
1: 好吗？
0: 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的弯腰了，轻轻的转腰啊，这个以前每天都在就是带着这个护腰，根本就是不敢弯腰，
1: 嗯，
0: 转身呢都是整个身体一起转的，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腰部的支撑力灵活度好多了，
1: 是吧？哎，
0: 嗯，对，
1: 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神经的压迫出现损伤病变，整个腰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纤维环的破裂，这就是什么，都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这些浊毒对于整个腰椎关节造成的这种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的。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的目的是什么呢？排浊气，随着浊气往外排啊，症状方面就会缓解，但是咱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缓解症状，更主要是你这个病变损伤啊，你要把它解决啊，那是浊毒造成的，你要把浊毒再清出去，这就可以了。浊毒再一清出去，不再化生新的浊气了，然后对受损的病变的组织呢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功能逐渐不就恢复了吗？
0: 嗯嗯，那个我差点忘了，楚老师，
1: 嗯，
0: 就是之前这个屈卓芳的师傅体验呢，我免费得到了一大盒，已经是服用了五天了。
1: 啊，
0: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口水特别多，感觉就是一股一股的从胃里边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还有痰
1: 啊，
0: 味道都特别的难闻，酸臭的那种，这个正常吗？
1: 正常啊，因为他从三焦入手清体内浊毒，
0: 哦，
1: 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哦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1: 对呀，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这个腰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1: 哎，
0: 这个酸痛麻木都有了缓解，
1: 嗯，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0: 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经常三十盒的，加上你们送的十盒，一共不，这就有四十盒了吗？够不够呢？
1: 你照这个来用吧，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0: 啊，
1: 只是现在这个腰椎间盘出现一些病变损伤，神经性压迫。从去浊毒加营养修复角度来说呢，按照这个量服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必须得坚持做哦。
0: 啊，有你这些话呀，我现在我都放心了。今天是这个抢定去浊方的最后一天了，这要是错过了再想用这个方子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了。
1: 嗯，
0: 我一定得就是准备足够的这个量才行啊，
1: 嗯，对对，是这个道理的。按照你的情况来看，照这些量可以的，你照这些用就行啊。
0: 哦，行行行，好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谢谢楚老师你的耐心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嗯，
0: 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嗯。
3: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浊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2: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你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
3: 哦，马老师，我都已经打2天电话了。
2: 啊，
3: 第一天打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告诉我2000盒啊发放完毕，让我第二天再打。结果我昨天打电话呢，告诉我也没想到，眼看就剩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太着急了，我担心还是抢不上。那您就帮我订上吧，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订多少。你们帮帮我好不好？
2: 嗯，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这个没抢到的患者肯定跟您心情是一样的。这样吧哈，您先把情况说一说，

0: 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1: 老伴儿啊，有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平时吃好几种药控制这些指标，但是啊，还是合并了很多问题，起初是心脏不行。确诊吧，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肌病。那时候啊，老头啊，就经常的头晕、心慌、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老伴儿又得了脑梗了，左侧的身子没有知觉，左边的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楚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儿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儿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2: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先练后练的事儿。呼吸吐纳是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液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液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样硬化？包括老伴儿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宿便呢？不光是窜进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呐、啊。而且呢，他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他的情志脾气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呢，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儿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那与此同时，他已经落下的这种后遗症的问题，说明浊毒的这种，尤其是风邪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啊，尤其像
1: 好
2: 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3次4次的，也要做，啊，然后再
1: 好。
2: 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1: 哎，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儿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
2: 他这
1: 啊？
2: 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啊，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1: 嗯，好，涂老师，我原来呀，听说一盒这个方剂呀，500多块钱，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吧也减轻很大的压力。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让老伴儿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0: 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

0: 是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对，
0: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也是这个呼吸吐纳的受益者
1: 啊，
4: 我已经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1: 哦，
4: 我是高血压，导致的肾动脉硬化狭窄。
1: 哦，
4: 哎呀，两个月前呢，你说我的血压很难控制啊，降压药联合使用，加了个量用啊，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还是高。头疼头晕，看东西啊我都看不清了。身上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呀、啊、都是肿的，腿肿了以后走路就困难了，还完了还总上厕所呢，尤其是晚上，就二三十分钟就得起一次夜，根本没办法睡觉啊。要不是及时练习了呼吸吐纳，哎呀，我真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我感觉就不那么酸软无力了。后来我又学会了六字诀的催字音吐纳方法，两种方，两种方法一起练，练到现在呀，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啊很有力气了，血压也平稳了很多，好控，您太有本事了。
1: 哎呦，您太夸奖了，这套方法因为实践了太多年了。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然后把浊气排出去了，就避免产生浊毒啊。因为咱们身体产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包括你肾脏的损伤、肾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狭窄、肾病的形成，这都是属于器质性、实质性病变了，都是大量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化生浊毒，对肾脏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所以说排浊气，避免新的浊毒形成，把现有的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出去。对于损伤的肾脏，不管是肾的小管啊还是肾小球啊，所有这些滤过的细胞啊，进行营养修复以后，肾功能逐渐就能恢复过来。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只会继续严重发展蔓延。
4: 嗯，对，
1: 就是这样的。
4: 是是是，楚老师啊，这次你给我们这不争取的去浊方的方剂，我也订购上了
1: 啊，
4: 我第一天就抢到了名额
1: 啊，
4: 我订了50盒，这不免费多送我20盒吗？你说我花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赠送的，光这一项价格补贴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对，
4: 哎呀，可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本来听说一盒去浊方剂500多块钱，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这一下减轻的太大的负担，
1: 是吧？
4: 这少花这么多的钱，我太高兴了。所以呀，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呀，我就盼着赶紧收到，完我好赶紧用上。
1: 这次补贴政策的确啊，这个机会的确一个支持。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又能省下一大笔钱来。
4: 是，
1: 这个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为啥说这次能赶上的，就是真的是很幸运。
4: 楚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订这些量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多订点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
1: 量照这些用就行，不用考虑别的啊，结合好好用
4: 哎，那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我没别的事儿了，楚老师、马老师，哎，我再次感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工作顺利，万事顺心。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4: 哎，好好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

0: 天最后两千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在原价基础之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近日锦州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体育服务中心皮划艇队选派23名小将出征赛场，健儿们踏浪前行，奋勇拼搏，最终斩获3金2银9铜，交出一份亮眼夺目的竞本中跃然而出。观众领取校服，以同学身份走进历史场景，与革命先辈同窗共读，对话理想，齐声诵读《沁园春·长沙》。青春中国和百年大党的峥嵘岁月，在沉浸式体验中有了更清晰的模样。夏日，云南大理洱源湿地荇菜花开，荷叶铺绿，水蛭爸爸采叶遛娃，身后跟着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白鹭单腿立前滩，忽悠展翅贴着水面飞过，紫水鸡披紫蓝羽在花叶间生机。鞍山岫岩有着东北特色的消夏智慧，讲究三伏天以热制热，清晨一碗滚烫浓郁的纯白羊汤，撒上葱花香菜与白胡椒，热气入喉，酣畅出汗，驱散暑气，一口鲜醇暖胃，一身通透舒爽，来岫岩赴一场烟火之旅，感受地道东北夏日风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那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啊，和大家共同关注锦州的天气情况。
1: 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8点啊，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呢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是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

0: 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易县黑山28度。
1: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
0: 节目的直播状况。
1: 嗯，
0: 下边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时间。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那下面时间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Sam 啊，老朋友发信息了。
1: 他说啊，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哎呀，我想点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1: 缘分天空思南的
0: 哦，
1: 我要送给生活中对我们有缘分的人。
0: 嗯，好，可以，没问题。还有泡泡哈，发了一个特别欢快的表情，
1: 哎呀，
0: 他是想告诉我们说他正在听节目吗？
1: 来吧，有缘分的泡泡，一起听歌吧。
0: 是，那下边时间咱们就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啊，孙楠的，叫做《缘分的天空》。

0: 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

0: 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跟
2: 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因为这个礼包啊有限，
5: 对呀，你只有提前报名了，我们才有礼包。
4: 嗯，
5: 你说那到底都玩啥呢？有啥好玩的呢？有好玩的可太多了。
4: 是的。
5: 首先呢，我们去这个玩的地方啊，咱们以前都去过，是吧？锦州夏天必去之一，必去打卡的地方，没有的节目。
4: 其实我感觉最吸引人的地方，
5: 嗯，
4: 那就是跟着交广京广的主持人，是吧？
5: 没到那儿呢。
4: 没到那儿吗？
5: 对呀，你先说有节目啊，
4: 啊
5: 看节目。
4: 那节目不是咱们演吗？
5: 还有烟花、
4: 啊、
5: 对呀，对呀，有你演呢、
4: 啊。对呀，
5: 你台上演，台下也演呢。
4: 对，他不奔着我来的吗？
5: 对呀，你在台上唱完歌，
4: 啊、
5: 又要到台下那个实力比拼、
4: 啊，
5: 是吧？
4: 是，台上主持演出节目，线下呢、
5: 嗯、
4: 我们还要进行水上足球。
5: 对，
4: 哎呦，这一天晚上真够我忙的了。
5: 可不是
4: 啊，
5: 哎，我才发现一件事儿啊。
4: 怎么呢？
5: 怎么京广的位置上我们就输了？
4: 为啥呀？
5: 你们这还，哎，
4: 我不太明白这点在哪儿，为啥输了呢？
5: 这个配置我就觉得一下就输
4: 不行是吧？
5: 对。
4: 那你看后卫，咱们经济广播的后卫是四大女主持哈。
5: 我不懂球啊，我就问一下，
4: 嗯，
5: 后卫男的交
4: 他们的前锋啊，
5: 他们的前锋女的对女的。
4: 嗯，差配多
5: 啊。然后你们那个京广是女的对女的，哎，交广那
4: 京广的前锋是男士，然后呢会冲锋交广的后卫，四位
5: 男
4: 士、
5: 啊、
4: 男
5: 的对男的，
4: 哎，对
5: 对呀、
4: 啊，
5: 所以说你在前锋前面还、
4: 啊、
5: 是吧？
4: 虽然说我比你小了10多岁啊，
5: 嗯嗯，主要是你说美女上阵
4: 啊、
5: 嗯，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使劲踢这个足球吗？
4: 妈呀，这不正好展示的好时候吗？美女都关注我了，我还不好好踢？
5: 但是他们是你的对手啊，
4: 就是好对手我才给大家颜色看看吗？
5: 那你好，
4: 我们的活动下面有二维码，你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
5: 没错、
4: 啊、
5: 你也可以到线下店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
4: 嗯
5: 电话是4314-9。还有呢，就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啊，是锦绣校服直营店，电话235-4-6。还有就是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他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哎，大家如果说没记清楚，可以拨打京广电话3817696，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给您详细的解答。

0: 烈和奋斗者精神的传承。
1: 是啊，他们的旋律激昂，歌词深情，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家国情怀。
0: 今天呢，我们特别精选了几首经典的红色歌曲，一起重温那一段光辉的岁月。

0: 看看怎么样啊、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旋律非常的激昂，
1: 没错，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啊，歌词呢质朴有力，旋律激昂，这首歌而又重新了加工创作的戏歌，
1: 哎，你看很不一样哈、
0: 是啊，感觉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最喜欢的版本的歌唱祖国。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1: 哎，
0: 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1: 没错
0: 啊，杨佩仪演唱的《歌唱祖国》。

0: 津
1: 可爱，但是这首歌正经挺严肃的、
0: 没错，这是我们祖国的花朵在歌唱祖国啊。
1: 这首歌曲呢也被称作是第二国歌，
0: 哎，
1: 就是分量很重、
0: 对，就重大的场合必唱的曲目，
1: 哎，象征着民族自豪感，也激励着无数人的爱国情怀，
0: 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之一。
1: 你在外国的时候

0: 某一个广场，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全体的中国人都是面向这首播放的大屏矗立，然后呢，这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1: 哎，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说一个人在演奏一首歌，前面呢是流行歌曲，后面他演奏了一首《我的祖国》
0: 啊，
1: 周围所有的会唱这首歌的人都开始大声的合唱，
0: 对，
1: 不管是男女老少，
0: 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呢。
1: 没错，哎，而且呢，它也是一首传唱不衰的经典的爱国歌曲。
0: 对，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叫我的祖国，特别是歌曲刚开始，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描绘出了祖国的壮美河山。
1: 没错，
0: 哎，也表达了作者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嘛。
1: 哎，你说到了这首歌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唱的合唱
0: 啊，
1: 南泥湾。
0: 哦，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啊、
1: 对、
0: 啊、
1: 那个时候不怎么懂，就知道哎呀，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美、
0: 啊、
1: 现在懂了，你看自己动

0: 又是一首经典的红歌啊！真的听完了之后，浑身的热血沸腾啊！
1: 对，我特别喜欢第一句
0: 啊，“
1: 花篮的花儿香”
0: 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0: 嗯，
1: 是一首简洁有力的歌曲。
0: 对，
1: 嗯，
0: 很短，但是
1: 特别短，
0: 特别有力量。
1: 哎，小的时候我们都学过，
0: 哎、
1: 都会唱。
0: 是，而且呢，在军训的时候啊，
1: 嗯，
0: 经常啊拿它来做这个拉歌的歌曲。
1: 没错，
0: 嗯，歌名叫《团结就是力量》。

0: 风啊、哦！这你一说，我马上的歌词就想到了。
1: 这是一首抗日的代表作品，
0: 对，
1: 激发民族斗志，影响的也特别深远。
0: 嗯，
1: 哎，所以说重大场合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0: 今天不到100块钱，99直接抱走整整7盒，相当于花一半不到的钱把大箱扛回家。
1: 那给大家说说规格吧。
0: 哎，每盒呢是310克，里面有16小包，每包2块装，全是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独立小包装，这

0: 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出
1: 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1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都是20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开热的。
1: 哎呀，真找笑。你去问问你家小云，你打不打呼噜？这一天呢？
2: 不知道。好，这个打呼噜啊，这有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困扰的。
1: 对，
2: 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他是醒，他未必是完全醒了。
1: 不太知道。
2: 但是大脑呢会产生一种觉醒，就是你踹他，他有感觉，他会产生一种觉醒，然后呢会迟。我可能又问了比较私隐的话题，就是我想说。
1: 小云，你媳妇打呼噜不？
2: 不是，我就说你好，就是有
1: 卧室里的事儿不要问。
2: 我
1: 能理解，因为啥呢？我有个哥们儿啊，他小时候吧，就是别说小时候，就25、26岁的时候啊，那成天打架斗殴的，啥都干啊，可横了。但他就一点，就怕黑。他家是
3: 看这个展的，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了。过来祭祖的，一边看一边拿本做笔记。我说这不会是盗墓笔记吧？这是。我说法老能起来吗？他说那儿的法老一般不起来啊。突然去博物馆，我那观众打开我视频首页，不得吓一跳？东北麻辣烫、西安肉夹馍，还有木乃伊，毛豆确实不挑食。

0: 防腐剂，
1: 看看
0: 甜味儿呢，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而且呢
1: 不加甜，
0: 对，就是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能适量吃。
1: 你看看，
0: 它这个吃完之后啊，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啊，
1: 酥酥脆脆的。
0: 对，它是高钙配方，每100克含钙786毫克，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边吃边补钙啊。那只有节目期间才有，节目结束啊，我们这就恢复一盒40多了。打电话吧，400-999-0139，
1: 400-999-0139，或者呢，您在这个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呢回复"饼干"，就能直接的下单了。
0: 对，是99块钱拿走7盒。一盒是31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16小包，每包2块，就是随时吃。
1: 随时补，
0: 对，随时补啊。我们也给大家曾经介绍过黄瓜籽粉。
1: 对，
0: 黄瓜籽粉呢，它是这个泡水的。
1: 是，
0: 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平时冲着这种冲剂呢，未必喜欢。
1: 对，
0: 您可以选择这个用黄瓜籽粉做的饼干，
1: 而且它方便呢。
0: 对，它更方便，更方便携带。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
0: 它本身呢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0: 你看，酥脆的。
1: 我们还介绍了它这个吃进嘴里的感觉，就是酥酥脆脆的，不硌牙，还不硬，
0: 而且是高钙配方。
1: 而且没说嘛，说那个呀，我这个那个血糖高啊，能不能吃啊？那一般来说呢，咱们要是吃两块能那个达到一定补钙的量的话，那您吃一块，这是没问题的啊。
0: 对，999带走7盒，一盒310克。
1: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那个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干用的是什么呀？是咱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啊，光照足，温差大，籽粒饱满，营养足，而且只收当季的，多重筛选，给您弄得干干净净的啊。
0: 对，是这样。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下单给您的是7盒，原本是4盒，那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您3盒同款。
1: 嘿，
0: 所以呢，99元直接拿走的是整7盒。
1: OK，
0: 黄瓜籽粉。
1: 好嘞，
0: 早餐饼干
1: 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相声呢是李金斗、陈永泉的《铡美案》。
2: 这回由我来表演一段相声。您看这个相声呢很不容易说，
3: 包龙头
2: 大

0: 点熊盛荣的味儿啊。
1: 哎，我唱的这是什么戏你知道吗？
0: 这谁不知道啊，
1: 铡美案呢，连铡美案你都听过。
0: 这个不新鲜。
1: 嗯，
0: 跟您这么说，就这出戏呀，
1: 啊
0: 我能唱全部的。
1: 是啊，
0: 哎，
1: 那你说说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呢？
0: 主题呀，
1: 啊
0: 就是说包公执法严明，不畏权势，怒铡了陈世美，为秦香莲伸了冤。
1: 对，包公这一生为官清廉，铁面无私，不单铡过陈世美，
0: 还铡过谁呀、啊？
1: 还铡过包勉，
0: 铡过，
1: 铡过判官，
0: 铡过，
1: 铡过国舅，
0: 铡过，
1: 铡过油条，
0: 铡过，没铡过。有包公铡油条的吗？
1: 有一出戏叫《铡庞吉》，听过吗？
0: 哦，铡庞太师，
1: 这个人怎么样？
0: 老奸巨猾呀！
1: 我们管这种人叫
0: 老油条啊，
1: 这不是铡油条吗？
0: 这么个炸油条啊！
1: 那你再说说，包公为什么要炸陈世美？
0: 因为陈世美是喜新厌旧，不认前妻，杀妻灭子，还逼死了韩琦。
1: 对，更严重的是，他欺骗了上级，违反了婚姻法，并犯有重婚罪。
0: 是啊，
1: 因为在这个陈世美和公主订婚的时候啊，包公问他来的。
0: 怎么问他来了？
1: 哎，这个小陈啊，
0: 哎，小陈，
1: 你家里有没有亲爱的呀？
0: 什么叫亲爱的呀？
1: 就是问他呀有没有爱人。
0: 您等会儿吧，宋朝那时候有爱人吗？
1: 有，
0: 有啊，
1: 老爱人，
0: 老爱人，没听说过。
1: 陈世美这么一想，哎呀。皇上的女儿又年轻又漂亮又时髦，可比我那乡下的柴火妞强多了
0: 啊。您听这

0: 人话嘛，所以他对包公说，我没媳妇儿。这家伙真够狠的，他万没想到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来找他，而且在包的人面前把他给告了，彻底暴露了。开始包公并没想砸他，
1: 哦，
0: 首先给他做思想工作，而且反复的向他交代政策。
1: 交代政策？
0: 小陈，你要好好的交代问题，只要你低头认罪，可以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是是，这铡美案里有这词吗？
0: 他包公唱出来了。
1: 怎么唱的呀？
0: 我

0: 为不及。
1: 这不是交代政策的吗？
0: 叫这么交代政策啊？
1: 谁是哪是拒不交代，而且反问包公。
0: 哎，我说老包，
1: 哎，老包，
0: 你说我老家有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嗯，包公一听就火了。
0: 我告诉你，陈世美，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走一个坏人。
1: 是啊，
0: 瞧见了没有？
1: 怎么样？
0: 这有你的揭发材料。
1: 什么揭发材料啊？
0: 这是秦香莲给你写的，
1: 这是状纸。
0: 包公说：“我念给你听听。”
1: 包公念揭发材料：
0: 驸马，驸马爷，今天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32岁，转过当朝驸马郎，欺君玩恶满皇上啊，悔恨男儿赵东闯，将状纸押，是在了某地大堂上。
1: 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冲来矿，谢谢矿。

0: 啥连吗？啊？什么叫啥老爷们儿？
1: 你劝我升堂。

0: 腿上包公，往桌子后边这么一站，喊：“眼高眼，请乡里到庭。”
1: 啊！这包公怎么这么说话呀？
0: 这老包不是南方人吗？
1: 哦，对对对对。
0: 这时候秦香莲就上场了，唱两句西皮散板，手拉儿女把堂进，望求相爷把冤伸。
1: 对，
0: 按说陈世美和秦香莲是十年的夫妻，还有这么一双儿女，您说能没有感情吗？
1: 应该有。
0: 陈世美翻脸不认人呐，家里的，
1: 家里的，
0: 你还敢告我？
1: 嗯，
0: 哼，我先要你的命。
1: 嗯，
0: 说着话一撩袍，蹭一下子就把手枪掏出来了。回头
1: 啊，
0: 碰一动我就打死他。
1: 哎，你等等
0: 啊，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枪吗？
0: 有，
1: 有啊，
0: 老手枪，
1: 老手枪。不对，陈世美是用宝剑要杀秦香莲。
0: 对，包公一看就急了，陈世美，在我的开封府大堂你还要搞武斗吗？
1: 武斗，
0: 当时就揭发了他韩琦杀庙的事。
1: 怎么揭发的？
0: 你命韩琦行刺道。

0: 冯香莲给缝一腿儿，刀鞘卷在韩琴腰。老公一听就高兴，哼，陈世美，你还要钻空子吗？
1: 嗯，门也没有啊。
0: 嗯，王朝
1: 有
0: 刀鞘，起来啊！嘿，要说王朝同志
1: 啊，
0: 那对工作是极端的负责任的。
1: 嗯。
0: 出了开封府的门，一片腿骑着摩托车，滴滴，
1: 宋朝那时候有摩托车吗？
0: 有，老摩托车。
1: 我就知道是这句吗？
0: 不骑摩托车那么快就取回来了。
1: 嗯，
0: 高宗左手拿刀鞘，右手拿刀。陈世美，证据面前，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哼。

0: 要一本扫当朝。
1: 我呀找皇上汇报去。
0: 你还要跑吗？
1: 哎，
0: 老喽。
1: 哎，老喽，
0: 这叫什么词儿啊？开封有人将你告，你是县大官司，你好上朝。
1: 哦，有人告我呀？
0: 对了，
1: 哥们儿，
0: 哥们儿，
1: 告诉你，
0: 嗯，
1: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我是当朝驸马，我有豁免权，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哎，你能把我怎么样吗？
0: 陈世美，你还要跟我耍流氓吗？
1: 啊？耍流氓？嘿嘿，嘿，这包公不讲卫生。

0: 呀、啊，先凉快凉。
1: 哎，我你怎么真打呀、啊？
0: 身上再脱，痛痛。
1: 哎，
0: 你的朦胧啊。
1: 太折了，
0: 来呀、
1: 啊！哟，
0: 把陈世美给我铐上。
1: 这是铐上的，是绑上。
0: 一样，就在这紧要关头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陈世美的警卫员跑了。
1: 警卫员
0: 啊，
1: 这里哪有警卫员呢？
0: 哎呀，抱着宝剑站在旁边那位是谁呀、啊？
1: 那是他的亲信蔡健，
0: 那就叫贴身警卫。
1: 是啊，
0: 跑到了开封府的传达室，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嗯，
0: 来，总机总机，我要没吃公公主办公室讲话。
1: 等等啊！宋朝那时候有电话吗？
0: 有
1: 老电话。
0: 这句你怎么说的？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0: 你想不打电话，这公主来不了啊。
1: 他老有的说，
0: 公主一人去怕惹不了包公，于是又把老太后给请来。
1: 娘儿俩都来了。
0: 这娘儿俩来到了开封府大堂，公主是撒泼打滚，又哭又闹，老太后是倚老卖老，蛮不讲理。在大堂之上布置了纠缠，
2: 我们要去释放陈世美。
1: 哎，他们跑这示威来了。
0: 在这种紧要的情况下，包公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 这斗争什么呀？
0: 陈世美，我是打是不打呢？
1: 当然要打了。
0: 太后是我的干妈妈。

0: 唐康明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
0: 酒之际，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3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2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两，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2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
3: 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桌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3: 嗯、是。
2: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3: 嗯，
2: 这2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怕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3: 嗯，
2: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3: 对呀，
2: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3: 对。
2: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啊。
3: 是是，
2: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3: 嗯。
2: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2: 嗯。
3: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2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2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

0: 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它就不能像传统的这个方剂这样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每天啊，甚至呢可以说加班加点的不间断的来批量的生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因为它制备工艺在这儿了，啊，就像咱们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
1: 对，
0: 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啊，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子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买赠，是吧？30盒还送10盒，50盒能送20盒。这个企业方面呢，肯定也不可能以后。也给大家提供同样的政策，这个从企业方面来讲也是实现不了了，啊，也实现不了了。说这一点肯定是不会说经常有，或者是不会说这个未来长期去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个时机和机遇啊，它也不可能说给所有人同时都准备好。
1: 对，
0: 是吧？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6000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啊，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1: 对，
0: 是吧？也还得用，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啊，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0: 对对，
1: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
0: 对
1: 了。
0: 呀，对呀。
1: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0: 对对。
1: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的来购买了，
0: 哎，对，
1: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损伤，但是也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啊，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它会出问题啊，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儿，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是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植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

0: 度，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呀，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对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吧，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
1: 嗯，
0: 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呀。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看出现啥呀？你像恶心、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最典型，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
1: 嗯，
0: 或者布洛芬呐、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
1: 嗯，
0: 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呐、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呀，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呀、脱皮儿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
1: 嗯，
0: 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热西痛，
1: 那常用的
0: 就
1: 退
0: 常
1: 烧
0: 用的
1: 药
0: 吧，是
1: 吗？
0: 吧？
1: 嗯。
0: 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呀、食欲减退呀、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
1: 嗯。
0: 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呈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呀。
1: 嗯，
0: 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呀、药毒呢，这种浊毒的一些症状也好，还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
1: 分析的，
0: 嗯，
1: 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

0: 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1: 嗯，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
0: 嗯，
1: 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
0: 嗯，
1: 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0: 对，
1: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
0: 嗯，
1: 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要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0: 嗯，
1: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0: 对，
1: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0: 嗯
1: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子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我感觉就没必要分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啊，
0: 嗯，
1: 对不对啊，啊，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我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0: 对，但是这一次哈，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1: 哎，对。
0: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每盒将近3000块钱。
1: 对喽。嗯、
0: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1: 对。
0: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哈。
1: 嗯。嗯，
0: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嗯，
0: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数量之内的啊。
1: 嗯、
0: 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683-5767。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0: 哎呦，你好啊，马老师
1: 你
0: 啊，
1: 好，
0: 你好，还有楚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0: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
1: 那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
0: 是这样，我昨天全订了，去着房了，我订了50盒，享受那个补贴政策，这50盒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去着房，一分钱没花。这一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曲卓都的方子用上，我的三角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1: 啊，原来是您抢订到了去浊方，而且还订了50盒的量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
2: 身体导致的呀？
0: 我呢就是糖尿病坏疽，我的糖尿病有22年了，两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双脚啊。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回碗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躺在床上就感觉这两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10根脚趾头7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那种不往外流水了，而且的话呢，最近啊，总出汗啊，和上厕所特别多，我感觉是浊毒都跟着排出去了呀。哎，楚老师啊，您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2: 哎，身体当中啊，液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去浊毒啥？只有去除的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坚持做，长期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啊，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他出现一些末梢上神经性坏死和损伤，他逐渐随着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0: 是，朱老师，我现在不瞒你说，我非常有信心。这回我抢订到了去浊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哦，对了，那个朱老师啊，我订了50盒去浊方，加上赠送的20盒，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2: 按照这量用可以，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也用着吧，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0: 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说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2: 好，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好的，
0: 哎，好，哎，
2: 再
0: 谢
2: 见，
0: 谢了，谢谢
2: 哎。
0: 了啊，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
4: 楚老师你
1: 好，
4: 好。
2: 你好，
4: 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2: 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4: 真的是，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好。
4: 我妈有就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 夜里也是经常

0: 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这种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
1: 越
0: 的，
1: 来越重，
0: 喘气，是真的是。带她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继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1: 慢阻肺嘛。
0: 因为我当时我妈就憋得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1: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涌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涌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他的症状就会缓解。把浊毒还要清出去，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
0: 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又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对，
0: 就是10来天以后，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1: 是吧？
0: 然后她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
1: 排
0: 了。
1: 浊气好，
0: 现在我妈练习了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越好就越爱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他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他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现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个结果吗？这都能实现呢。
0: 好，太好了，因为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风了。
1: 你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2天呗，我估计等2天，陆续。
0: 好，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1: 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度、轻度的侧弯，就是说第4节、第5节左右一会儿，稍微要是累了一点的话。右侧这个屁股啊和大腿，后侧它也是这个酸痛，

0: 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哦。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0: 对呀。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
2: 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
3: 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0: 对。
3: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3: 哎，好，再见。
2: 哎，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5: 盒去浊方剂500多块钱。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
4: 二，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台的，就是。各级领导他们的，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节目栏目的设置呢，因为我不太清楚，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一定毕竟是亲属，亲属呢你就是不联系，其实在心里也是彼此有着对方，但如果有一天他想联系的时候，那么又如何恢复这样一种关系呢？今天我和大家呢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大家都可以真的会走到末路的这个状态，就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本来就属于这个大自然的，属于这宇宙的，出去走一走是在喂养着我们这个灵魂，其实是一个好，不对，有可能还是自己的问题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心理学有一个经典的叫条件反射，就经典的叫投射嘛。那他有个特别著名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是一种，就是我就说他是一种投射嘛，他是一种投射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脑补啊，自己脑补，然后把积累那些委屈啊，所以把正常的亲属关系的相处，婆媳放大了这种隔阂，就是把平淡那种亲情愣活拉拉的硬生生的逼成了陌路，逼成了陌路。其实我们解决问题就从当下解决，这个责任是谁，放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呢放到外界，不要推给别人。当你缺钱的时候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种断舍离里的直接断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是一种关系的选择，也是一种关系的选择。你看今天，其实今天这里我感觉这里面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呢说的，老师您好，我和婆婆彻底不来往3年了，身边的亲戚都说我不孝，我心里特别的愧疚，难道真的是我格局太小吗？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你中间发生了什么哈，我不太清楚你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呢，我就从你这种心理的状态，就是别人说自己不孝的时候，心里那种愧疚，然后呢，感觉自己是不是格局太小，我就从你的心理状态，我就是在这个，就是简单的，就是咱聊一聊啊，因为你具体发生啥情况咱不太清楚。因为你是这一种，就是你在就是真的在自我，在问自己，就是是我格是自己的格局太小吗？其实在这里面，这是一种就是其实你这是一种内耗，就是左右自己在内心的进行拉扯，左右的拉扯。其实婆媳啊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是一种姻亲的连接，它是一种姻亲的连接，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亲属关系，它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因为你既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但同时呢，你们中间呢，因为有一个连接，你们不是一个直线的连接，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首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和婆婆之间你要分清两件事，一个是，长久的，就是长期那种对立，是单纯的你的观念不合呢，还是你？长期的被打压呀，被干涉呀，或者是婆婆偏袒，带来的那种持续性伤害呢，这是真的就需要慢慢去好。如果要假如多年的沟通啊退让啊，然后就是那个界限呢，就是划分的界限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对方依旧不断的就是边界侵入你的小家庭，贬低你，或者是说呢，假如断联真的是能够保护你和你的小家庭，你认为断联保护你的小家庭，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倒建议你不要背负那种道德的枷锁，不要给自己背负道德的枷锁，因为真正的孝顺呢，它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就是说的你尊重婆婆，婆婆也要尊重你，因为要彼此，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就是双向奔赴，它是双向奔赴的那个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要假如就是单方面就委屈自己呀，迎合呀，它不是孝道，我觉得这不是孝道，这是啥，这是一种自我的消耗，这是一种自盾呢，或者一些生活的琐碎呀，可能不太了解，那么有的时候会用那世俗的一些标准来进行评判，在这里我倒建议你啊，就不必用别的眼光来惩罚自己，就说你就是在这里面呢，你看一看哈，如果假如这种暂时的断联，无论这时间断联时间长还是时间短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如果能保护你，保护这个家庭，让两个人能够双方呢能够就是平和的相处，也不是一件坏事儿，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呢，未来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和婆婆保持更好的连接呢？都有这种可能。我今天呢，因为我一看这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今天和大家聊就讲不上了，看我看明天能不能讲哈。明天我要给大家讲哈，就是断联不是，这是一个现象，但么如何让这个关系修复，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时候呢，真是那样，就是有不少的，比如说婆媳关系也会出现这样，实际上呢在这里呢不少兄弟姊妹关系也有的呢走到了互不搭理呀，往往就是这样，是和父母的偏心有关，另外金钱利益有关，往往就兄弟姊妹往往这样会慢慢冲淡这种手足间的情分的，其实往往这和父母有关有和父母有关然后你看啊，这个呢，我为啥我要说的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有一位听众呢，提了一个。

这样，这位听众呢？这位听众，他叫风之行，这我敢，为啥我敢说？我想他这一定是网名，风之行。他说的，燕秋老师，你看一说燕秋老师，他一定都是咱的老听众。现在呢，我直接和家里断了联系，身边人说我冷血，我该怎么疏导自己的心理？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你是风之行，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在这个里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怎么说到自己的心里啊，不公平啊，往往真的会慢慢消耗一个人对亲情的那种期待，他会消耗的，因为亲情都是双向奔赴的，不是一方面无休止的付出啊，另一方面无就是一味的索取，他不是这样，都是双向奔赴的。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个人能付出的可能是不一样，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呗，对不对？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就是父母的偏心是他们的处事的问题，是父母处事的问题，这个不是和你的过错倒没有关系，所以别人说你冷血，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这个呢去太就是内耗自己。内耗自己，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叫风之行哈，我是那么想哈，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家里啥情况哈。你说父母从小就偏心弟弟哈，你假如你要是个女孩的话，父母偏心弟弟呢，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很多的家庭都是偏向于一个偏向于男孩，一个偏向于小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状态。你看吧，家庭血脉里头吧，那是不是有可能你是女孩？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你说直接和家里断联，如果你就是你要认为你断了联系，这没有对和错啊。你认为断了联系以后呢，那你心里舒服了，或者是呢，你认为这个做的让自己得到了自己内心某种满足，那么你这就是你这个选择，没有对错，这是你的选择。但同时呢，我也要和你说句这样话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有的时候父母是中国的父母是啥样啊，家里吧哪一个孩子弱，他就倾向于哪个孩子，这是中国父母的传统的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而且呢，一个家吧，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就是那样，你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时候，哪个孩子发展的好，那么他就是自动的，他会帮助那些发展的不是经济条件家庭各方面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孩子。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因为财产给了弟弟就不跟父母断绝联系了。我就是当然这是你的选择，没有对错哈，但是我倒是给你一个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啥呢，父母养了你小，就任何一啥父母养了你小，那么你就是说和就父母一分钱，这是法律的义务，这是我不是说在那啥，因为我的背景是啥呢，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在这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呢，就是这个呢，儿女孝敬父母那是法定的义务，如果你仅仅为了财产然后就和父母断绝了联系，你自己想一想，那么你和父母之间这个就是你更看重的是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我真的建议你想一想啊。但在这里头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我不是在责备你啊，但我就希望你呢换一个思路想，就没有工资，而且还重病在床，你养不养他？你必须得养啊，这是法律的义务，这不仅仅是你那个就是亲情血缘的，也是你法定的义务，对不对？但如果要父母有钱的前提下呢，他没给你，给了你的弟弟，给了其他人，一个呢有可能他偏心你的弟弟，一个有可能家里就这一个男孩，也有可能你的弟弟呢他正在需要，也有可能呢就是你弟这个弟弟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条件是不如你好，多种可能性都有。那么你在这个假如你要是哥哥的话，其实长兄为父啊，在这里当然就是长少为母啊，但这里不是道德绑架啊，我绝对不是道德绑架，我就从法律角度来讲，就是父母的钱是他的钱，
他怎么分配是他的事儿，但是呢，你赡养父母

是你的法定的义务，是你法定的义务。你不是说啊，父母一分没给我，我就不去看父母去了，然后我就跟父母断绝关系了。说句心里话，我在这里的不是针对你啊。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就是白眼狼。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但是这一定是不过，一定不是过的，因为父母的钱是他可以任意分配的。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做儿女的是不是希望父母高兴啊？父母有钱了，他高兴给谁就给谁。那么你看到父母高兴了，比如说父母把钱给了你弟，他高兴，那么你看到父母高兴了，难道你不高兴吗？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孝敬父母，是不是希望父母高兴？父母有钱，他能支持到他的老儿子了，那么父母是不是自己很开心呢？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哈，我到这里没有谁，没有啥道德绑架哈，就是什么呀？就是自己想一想哈。那么你要知道呢，你赡养父母最终极啥？是不是让父母开心？你要父母开心了，你管他干啥呢？对不对呀？你管他干啥呢？他干啥他就干啥去呗，对不对呀？那他就干去呗。只要父母开心，那么你是不是你也开心呢？这叫孝，这叫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婆婆在80，但是我是学心理的哈，因为我学心理和学其他不一样，所以因为我婆婆就这一个儿子，也没有姑娘啊。那么在哎呀，时间到了，我不讲太多了哈。那么在这里的我只能想和大家说哈，孝不是和父母的财产没有关系。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哈，您刚开始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
1: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盐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

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这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劫船儿，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儿，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人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呀，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呀、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3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
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

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供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挡着，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癌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
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

0: 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个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
1: 大药，
0: 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它得生产出来以后它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4: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4: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0: 嗯嗯，
4: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4: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4: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对，
4: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4: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0: 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啊，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
0: 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变得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觉就睡过去，这个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屋。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 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吓人。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那个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

0: 就唠点儿了吧，
1: 你
0: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
1: 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
0: 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那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去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那血糖控制不住掉那些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肉，身上一点呢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
1: 也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
1: 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
0: 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
1: 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 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

0: 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
2: 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凝、雷公疼，这都是
2: 是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3: 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速度不只是引擎
5: 我的这个降低啊，
3: 降
5: 对，
3: 低呀、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啊，
3: 啊，
5: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3: 搜一下看一看
5: 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含税价呢是101.7万，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儿啊！
3: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
5: 啊，
3: 的，
5: 对，Sports。Utility，然后翘起来一点，
3: 就能好一点。
5: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俩人我跟你说，
3: 这个
5: 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3: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5: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3: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5: 体验生活，
3: 体验的，
5: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3: 真的是，
5: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
3: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5: 租房子，
3: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5: 对，
3: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5: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3: 高中的睡眠呢，你换。
6: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3: 这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哈，你想想，争着抢着拉高速去啊！
5: 所以这个这买油车还看啥油？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3: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个呢。
5: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3: 都干脆不看了，
5: 不愁。
3: 对，
5: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吗？油耗高了，你不加。
3: 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真的，
5: 见识见识，我也
3: 有点好奇哈。
5: 现在是没看过呀，
3: 啊，
5: 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有可能是颜色
7: 涨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2: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维的抖音号啊。
1: 对。
2: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1: 嗯。
2: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1: 欧伯银。哎，这欧伯银是。
2: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1: 欧伯银它就是银吧，
2: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现在前一字板换了，
1: 对，
2: 还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05万我收回，到不了，
1: 到不了啊！
2: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2: 必须的，到10吧。嗯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啊，
1: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2: 哎、
1: 影响价格。
2: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1: 嗯、
2: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1: 哎呦，
2: 人气票，谢谢啊，
1: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2: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1: 嗯、提点建议行不行
2: 是呢
1: 嗯
2: 啊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2: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 啊
2: 呱给我来一个完了写着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2: 啊别动 啊、
1: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猛石黑35000公里能值多少什么时候上牌子的
2: 时尚猛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1: 对
2: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1: 嗯嗯好的
2: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1: 挺快
2: 不给他任何机会
1: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2: 哎、
1: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2: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
1: 嗯、
2: 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2: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2: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
2: 是
1: 呢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2: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
1: 就名儿都懒得起。
2: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1: 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2: 是呢。
1: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2: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1: 主要是
2: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1: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2: 啊、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2: 哎、
1: 是不是？
2: 累，
1: 节目吗？
2: 对呀、啊，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2: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
1: 嗯，
2: 24款它都是2.0双擎
1: 了，你看、哦、是吧？
2: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2: 啊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速度会更好、
1: 嗯、
2: 你自己合计啊。
1: 跟一个人喜欢塞纳当然发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家里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公喜欢丰田塞纳问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2: 你喜欢你老公喜欢的东西吗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2: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2: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2: 如几个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2: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2: 你说我们啊老爷们的节有几个
1: 嗯
2: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2: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2: 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0: 你家谁开车开的多呀？
1: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0: 嗯。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1: 那就买爱丽绅。
0: 老
1: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0: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1: 啊，
0: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1: 什么老公？
0: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1: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0: 都不带提别的的。
1: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过不过分？
0: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1: 真的嘞。
0: 啊，
1: 就按别说性价比了，你
0: 性价比
1: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爱丽绅吧，行，嗯，你喜欢、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0: 对，
1: 搞定了，
0: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
1: 对，
0: 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1: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0: 嗯、
1: 哎，你还
0: 这不都挺好的吗？
1: 完事了，
0: 行吧，
1: 嗯。
0: 哎呀，然后吧、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1: 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0: 有性价比，
1: 对不？
0: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1: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0: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1: 多简单。
0: 嗯，好吧。
1: 嗯。
0: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绅哈。
1: 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1: 下周了。
0: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1: 是的啊。
0: 好，那一首有味道，最后一首歌，哎，不需要理由。

0: 的这些。
1: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那在咱们家乡呢，有这样的一位红色导演，他以党员初心为末，以退休时光为止，那将辽沈战役的烽火、英雄城市的记忆编进了35部的红色剧目当中。从最开始的7人小队，到现在呢57人的军团，从自家的客厅到中央的屏幕，那钱勇老师呢带着一群银发的追光者，用亲手缝制的戏服，四处寻访的老物件啊，吹响了信仰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走进这位红色剧组的掌舵人，听听他呢是如何以热爱为帆啊，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航程上，把咱们锦州的红色故事讲得更响啊，传得更远。好的，钱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沈晴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座的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勇，非常高兴啊能来到新闻广播和大家呀共同分享我们的故事，家乡的故事。
0: 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关注一下钱生是吧，那这4个字呢也概括了退休后钱老师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和红色剧目打交道，从翻拍到原创。然后呢，今天在节目之前呢，也是跟钱老师进行沟通，我发现一个特点啊，钱老师真的是一个人啊带起了一支队伍，从拍摄剪辑道具的制作啊，这带领那个演员们共同的去看剧本啊，研究细节啊，都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非常的厉害。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 APP 来同步收听。另外呢，大家熟悉的微信视频号也已经开始进行直播了，大家可以边听边看，这里呢是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和钱勇老师说的，也可以留言。如果您觉得好了，那么前面的部分咱们就交代完毕，接下来进入正题。我是在抖音上刷到钱老师的，非常意外的一个机会，然后一下对应了我之前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报道因为那个报道当中呢，就是以咱们这个紫荆街道这个红色先锋站那进行了一个报道，然后我就发现，哎，钱勇老师是这么的鲜活，就是怎么说呢？用咱锦州话说，这么能折腾是吧？那么在聊您的导演之路之前呢，也想让您和听众朋友先说说您的人生经历。您觉得您现在能做这个事情，有哪些因素促成了您？
1: 哎呀。说起来可能话该长了。我是60后，60年生人。今年呢66岁了，就在他不到5分钟的一个距离。你想那个年代呀，我又在劳保小学念书，小学是在劳保小学，劳保小学呀，只是几步之遥就到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那是咱们叫烈士陵园
1: 啊。对，那个时候啊，我还记得，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清晰，就是经常。到辽沈战役，我的感触也特别深。从小呢，耳濡目染的，也就感受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基因。因为我是这么想的，红色是中国的底色，不能让它失去颜色，对吧？所以说呢，我在小学一直到初中，然后我在职的时候又自学了高中，然后在岗培训，然后也都结业了。那个时候呢，我是学校的一个文艺骨干。这个经历呢，我自己深深的在我心中呢打下了一个烙印，就是什么呢？红色，我真的，咱们家乡有这么多的一些英雄的故事，比如说苹果园，是吧？
0: 对，深深果园。
1: 配水池，前线指挥所，然后全国乃至世界都知道的辽沈战役第一枪在我们锦州打响，对吧？
0: 对。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我作为一个。现在已经是60后的人，就是必须有责任有担当的，把咱们红色呀，锦州的文化 红色传承下去，这些其实就是我的初衷，
0: 嗯，
1: 也是我的想法。
0: 我觉得其中的最关键的一个词呢，就是从小属于文艺骨干，
1: 嗯，对，
0: 然后呢，您在说这个历程的时候，也透露说您挺善于学习的，是吧？一个66岁的人，能编能导能剪辑能拍摄，那这个一定是很强大的学习动力。是吧？那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积淀，咱们就有了一个红色先锋站。那这个红色先锋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缘起啊，和都做了些什么？
1: 红色先锋站呢，到今年的11月2号已经成立7年了。说句实话，这个小屋呢，其实不大，是在我家自建的一个房子里边。是我无私的，拿出来布置一下，然后呢，在里边开设了红色的广播站，红色先锋站。其实，在里边呢，它的作用，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家感受力。

0: 平时我们大家呀在一起研究一下红色的剧本，唱红歌，跳红舞，然后呢在这里把红色的故事用我们就是一个广播的形式，其实我们那个现在就是可以这样讲，设备呀不是那么精良，但是呢，我想呢通过这个渠道呢，把咱们家乡红色故事呢，利用这个红色先锋站呢，把它传输出去，传得更远。
1: 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开端，是我的同行，都是从广播之路开始的，
0: 对。
1: 那后来是很自然的发展到了这个影视题材上吗？
0: 其实我在做这个红色广播站先锋站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包括我们在红色广播站要梁世英的故事，刘胡兰的故事，苦菜花，小英雄谢盈彻，我们都在广播中播送过，试播过，然后呢，反响力特别大。那么有的外省市的就给我打来电话，因为我的抖音呢是留电话的，他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什么？他说能不能就是说把你们现在讲的英雄城市锦州的故事拍一些小段子，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锦州的英雄故事，哎，对我启发特别大，然后我就尝试了第一部的翻拍红色剧，小花，然后刘胡兰，这个剧呢，微短剧呢拍出来，其实时间不长，只是没超过7分钟，那么被咱们的辽台采纳。
1: 其实咱们这个短剧啊，拍起来并不是比那个长剧要容易，为什么？你得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讲明白这个故事。
0: 对，我其实呢，拍这两部戏的时候，其实也感到了一个压力吧，就是也感到了
1: 尊重，
0: 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一开始呢，我就翻阅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你包括小花、苦菜花电影，我翻来覆去的看了数十遍，因为这些老电影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深深打下了烙印。那么我为了这个短剧呢拍出来更好，那么我又查阅了我们社区的在职的员工都参与了，他说哎呀太好了，然后我这个作品发出以后，辽台采纳了，给我的信心更足了，
1: 就一下得到了很高的认可，
0: 我就更足了。然后我说，能不能在这原有的基础上，我再搞一些原创？
1: 从翻拍入手，然后很快啊转型为原创。
0: 其实就这个里面把我引到了一个非常激发的一个心情，激动了我，让我必须来做。
1: 就是一切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0: 其实是这样，
1: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您一直是怀着对家乡啊对国家的这个爱意啊这种深情啊，然后才能坚持去做。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剧组钱老师说的是挺云淡风轻没怎么说，但可想而知啊，那背后比如说去拍摄选景交通，
0: 对，
1: 包括每个演员的安全，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其实能够想象得到，它是有花费的，
0: 对，
1: 那我就很冒昧的问一下，咱们花费，钱老师怎么解决的？
0: 说句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也挺难的，你包括我们到咱们锦州的周边地区，因为拍一个战争年代的一个微短剧呢，让大家认可的一下，首先呢，场景必须是真实的，不能穿帮，老百姓的话，对吧？要穿帮了，这个戏拍起来以后呢，让大家看了就没失去了意义，对吧？
1: 对，
0: 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呢，在选景上，然后呢，我尽量的去选择咱们锦州周边的一些农村，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交通，中午饭，对吧？那么怎么办呢？一开始我在创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那么我就是号召大家自愿参与，无私奉献，不要在我这个团队里头找什么索取。既然大家在一起能把红色这个传承下去，那么就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资金呢，大家一开始是 AA 制，比如说我到咱们锦州红色的一个景点，是吧，前线指挥所，或者是帽山，对吧，我去拍摄，那么呢到这里要涉及路费，那么我们大家就是2块钱的车费，就是个油钱，是吧，有时候会坐公交，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自费的，那么我的信心也足了，所以说就是必须带着大家坚持的玩下去，金钱不是事儿，说实话，
1: 对，
0: 红色传承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是，比起呢先辈啊，为换了我们今天这个生活所付出的，钱老师觉得我们做着一些微不足道， 嗯，然后自己呢想办法去克服一些问题啊。那他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哪些困难啊？咱一会儿呢一项一项的跟大家说。那其实呢，我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钱老师，嗯，您看啊，您经历上给予您这段的是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啊，这座城市历史的了解，公交车上碰到一个小孩，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到那个帽山呢、啊、一个偏远的山区去拍这个刘胡兰的时候，因为咱们的演员都是带妆嘛，带着妆，带着服装，在车上边行程，我们边讨论剧本，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我们到那只是一天的时间，要把这部剧呢拍摄的完美。然后呢，我边在公交车上给大家的演员们讲这个刘胡兰。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啊，刘胡兰的故事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和心目中打下深深烙印。
1: 在我这个年龄段也没有问题。
0: 然后呢，就是再给大家温习一遍，为了更节省时间，拍得更快。那么在讲到提到刘胡兰的时候啊，

0: 在车上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的直觉呢，她也就是五六岁，当时我们讲的就是非常讨论的非常热烈，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就跑到她妈跟前，她说：“妈妈，谁是刘胡兰？”刘胡兰是谁？哎，我她妈妈就给她说，刘胡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英雄，是吧？会儿呢。我回到了片场以后啊，我就跟大伙说，我说你看，就是咱们这部戏虽然现在刚刚初步起见，刚刚初次的拍了第一部片，那么现在已经具有了反响，是吧？我想啥，就是红色和中国的红色故事必须从娃娃抓起了，对吧？我们这个年代呢有了印象，但是不能让它断。
1: 你觉得孩子不知道这样英雄人物的时候有种担忧？
0: 对，
1: 可
0: 以这样讲。
1: 所以就决定啊，在这条道上勇敢地往下走。
0: 对，勇敢地走下去。
1: 那这个呢，就是秦老师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要传承这个红色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其实啊，在二年前。苹果园的故事，在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1: 对，
0: 在辽沈战役的时候，是非常畅想的一个红色故事，对吧？我这个剧本已经都写好了，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迟迟的没有拍成？虽然咱们家乡有这么多的果园，是吧？然后呢，我也选但是这个剧本虽然完成了，我们拍了几场戏，这个戏呢是在刘家沟。刘家沟锦陵水库，在那块选了一个苹果园，它那个苹果那阵儿啊也是上秋，不是那个果园呢，就是果不是我所要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就放下了。另外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就是一块门板的故事，一场戏，
1: 不知道这个大家通过听啊，可能还感受不到它的魅力啊，但是我们先纯享版一下，如果您想那个彻底的去看，也可以关注老师的抖音。

0: 很短的一段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是挺打动我的，嗯，因为演员非常非常的投入，嗯，这个一块门板的故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哎呀，我刚才虽然这个是我们的一场戏，但是我看了眼里含着泪花，真的，说实话，我在给大家现场拍的，雷仙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沂蒙山，蒙嫂是吧？都知道，用门板搭桥，
0: 对，沂蒙红枣的故事
1: 是吧？
0: 嗯，
1: 启蒙于这一块，但是这个剧呢，说实话是我的原创，
0: 嗯，
1: 是我的原创，后期呢，我接触了咱们一些领导，他说，偶尔的接触了一个领导，他说。这一块门板的故事，咱们锦州流水战役打战役的时候就有这个故事啊，你为啥不把它写成家乡的戏呀、啊、来哎呀，得深化一下是吧，再把它大气一点做出来呀、啊、哎，当时我的灵感来了，我就跟这领导就探讨起来，我说哎，那这个故事能不能把它讲给我听啊，他说一块门板其实咱们锦州打流水战役的时候就有这个故事、那么然后我就采纳了，在百度上啊收了大量的关于反映咱们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的资料。
0: 嗯，
1: 然后呢，那么这里就涉及到问题了，这一块门板到底去向哪找？我为难了，
0: 因为演员阵容现在已经很强大了、
1: 我没感到为难、但是他这个门板必须有年代性，
0: 嗯，
1: 对吧？这个老式的门板就是五六十年代四五十年代那个门板，就是带门栓的农村那个，
0: 嗯，
1: 没有了，怎么办呢？哎呀，我真是绞尽脑汁，求朋友找同好，哎，再跟我们学们这块门板，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0: 最后找到了
1: 啊，在一个偏远的山区找到了这块门板，
0: 嗯，
1: 然后这块门板拿了以后呢，哎，我现在还保留着，
0: 嗯，
1: 然后呢
0: 您是买下来了，
1: 嗯，他是无私奉献给咱剧组了、
0: 哦、你看这种这种红色的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是可以相互感染的，
1: 嗯，其实吧、我给我的故事其实是很多的，我到乡下的时候是吧，他说你们来做什么，要这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实话实说，我是想拍一个红色的大辽沈，哎呀，他就说哎呀，我家有这门板我给你，就是老乡非常热情，那么他说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他提出要求了，我说什么要求你说吧，他说能不能把你拍完的这个红色剧到去播放，
0: 嗯，他觉得这个门板终于发挥了、
1: 发挥了
0: 最有意义的
1: 作用，有价值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门板的故事呢，我拍了将近3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我这里讲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里的演员呢，这里一块门板涉及到一个火场，
0: 嗯，
1: 火场就是真正的赴汤蹈火，抢救伤员嘛、对不对，然后都是女同志，在抬门板、然后呢一开始咱们这些队员呢演员呢他也害怕，就真正趴到了一火里，这个火离你也就1尺远嘛，一个涉及到安全对吧，完另外一个风险性，那么我说我来做，为啥

0: 刚才大家看的这个小片花，这是我，整个道白词儿和整个的演出全是我这个片场。其实呢，整个后续呢是由我们团队的演员来做，然后这个片场也就一次的火，转圈围着我找了一块非常封闭的，既能安全又能防火的一个地方。我片场是，其实你知道我想到了谁了吗？
1: 黄继光。
0: 对了，邱少云、黄继光。哎，我想。他们那个年代的英雄，既然我做了，我要拍了，我能达到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条件的一个高度，我尽量让他完美，所以说这场戏是我来当演员，
1: 可前导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角色，但实在是怕大家出这个安全问题，
0: 对，因为一定要带着大家安全为主，对吧？
1: 好，这是其中啊一个拍摄很难忘的片段啊，就正是演员吃过的苦，基本上咱们也都尝遍了。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咱们拍《红嫂》，人人那个都说这个歌您知道，听过是吧？哎，拍《红嫂》的时候是在咱们那个翠岩山，我们早晨从咱锦州出发的时候啊，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哎，我说真的不错，然后我们选择了翠岩山。没成想到那我们演员正在换装的时候，
1: 雨下来了，
0: 瓢泼大雨
1: 啊！
0: 那个我记得那场戏给我的印象是咱们锦州电视台，现场跟着拍摄报道，哎呀，我就打着伞给电视台，因为那个机器啊，专业机器要怕胶，然后呢，咱们的演员那场戏给我印象，那么这戏也就真实了。给我没有想到，就是咱们这个演员红嫂啊，冒着雨在那个泥水里头那滚爬，哎呀。然后咱们顶流电视台的记者说，哎呀，这个场景真的难得，
1: 是好像是老天帮助我们复刻了一下当年啊那个艰难的场面，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艰难不及当时的1%。
0: 大家在排的时候真的教得精而透啊，
1: 最好的作品真的是有实地感受。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在拍这个原创剧《星光》，星光的时候哈，我也讲，其实我有很多的红色故事，咱们剧组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那么收时间，然后社区的领导和书记们直接把它分配了我到我剧组，督导也好啊，就是帮着咱们策划也好啊，一些剧本的把关呐、红色的故事查一个历史资料，人家文化在哪儿，对吧？然后帮着咱查一下，哎，当时我就试验了他这个星光，我说。把他带到片场以后，我相中了他这个年轻的年龄段，因为咱这个我这红色剧组啊，年龄都在50岁以上，
1: 因为可想而知大家需要一个足够的时间，可以说呢，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他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0: 或者这个大腿，他说钱老师你看一看我的大腿全磨破皮了，我热泪盈眶，这场戏将来我会给您申请，然后您留一个资料，真的我没成想就是年轻人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包括现在咱团队年轻的小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幼儿
1: 年龄小，
0: 但
1: 实际上呢接受了学校的这个教育，能够实地啊就在锦州或者在全国各地看这些红色的遗迹、红色的文化之后，这种共性是不可磨灭的，
0: 对，
1: 不分年龄段，
0: 对
1: 啊，大家都同样啊会被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啊，我们这样筚路蓝缕的走来这些事迹所打动，
0: 对。
1: 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两次啊，提到了这个跟沂蒙有关的，
0: 对
1: 啊，我还找到了您在自己的这个戏剧人生啊，这抖音号上有一段清唱
0: 啊，对，我清唱。说实话，提到清唱啊，那个沈晴，我多说一句啥呢？就是我这人就是有一个习惯，我天天晚上啊要在我家有10分到20分钟的一个清唱的练声。
1: 难怪声音保持得非常好。
0: 然后有人就提到说他你在你家6楼不影响居民们休息和打扰人家那啥吗，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吗？你不知道沈静晴啊，就是当我今天没唱歌的时候，底下的我楼下的人说今天这小子怎么没唱歌，我心中咬明，我搬着小板凳坐我家楼下在听，
1: 那说明是唱得好。
0: 红色，但不是，他们都是要想听红色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其实，然后我就心中我咬明，其实大家我不唱，他们要听。他说你今天咋没唱？我们在底下等着。
1: 那我们就听一小段啊，我们来听一小段，钱勇老师啊唱的歌。

0: 我建议大家呢都来关注一下钱老师的这个抖音号，您自己去找一段，这个是一梦深情这一段是吧？您这是即兴录的吗？
1: 这个是当时现场即兴录的。这个一梦深情啊，跟您讲，就是我们最近要拍摄的一部红色微短剧。时间呢在5分钟，这个剧本我已经写完了。
0: 好了，恢复了，刚才电脑有点卡顿。

0: 场，明天一忙申请正式拍摄，耶！
1: 能感受到啊，这个对新作品当时的那种期待。而唱的确实很好，也难怪邻居就一点都不怕你扰民啊，就准时唱，准时唱。
2: 这个一梦深情啊，咱们现在场外戏啊已经完成了，室内戏啊还有八场戏，还没拍。这个一梦深情啊，我多说一段小故事。这一梦深情啊，其实我这是咱的一个原创，咱的一个原创。在我写这个剧本，我每一部场次分完以后，我要在我的一个朋友圈里嘚瑟，咱们东北话锦州话是吧。然后呢就突然间有一位朋友就介绍了，说哎呀，钱老师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也加入这个剧组，给加一个角色，他这现在是咱们锦州市的一个高中生。我说可以呀，我希望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1: 对，因为你跟他讲很多次，让他看多少书什么的，不如他实际体验一次。
2: 让他们这代人呢，真的红色是吧？这传承红色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呢，这两个孩子呢，在我的邀请之下呢，真的来了。然后也跟着参与了野外的一个拍摄。那天呢，我们是整整的拍摄了一些场外戏，也基本完成，室内戏啊还没有拍完。这两个孩子初次上镜呢，给我的感觉啥呢？语言生活化，接地气儿，特别好。我没想到，就我给他做了一次的演示，然后他就全是我所要的，年轻的面孔，年轻的力量。因为这个戏呢，我写的是一个一梦大嫂，他家呢是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在野外拾柴，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咱们八路军战士受了重伤，然后呢把他背到家里进行抢救，然后八路军战士痊愈以后把他送回了部队。其实我是按照这一个构思来创作的这部短剧。
1: 那说到创作的短剧啊，一会儿我们问问钱老师总共完成多少了。那这边呢，想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留言已经不少了啊，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您发了留言啊。像彩虹糖果说了，钱老师这个门板传承吧，有意义的门板。钱老师有自己的摄影棚，是不是这门板也放在那儿作为一个展品？
2: 对，我家的现在就是年代性的战争年代性的道具，现在超过两三千件了。
1: 那么多啊。好，道具一会儿我们也是请钱老师再唠一唠。金融医生说呢，我老家现在还有，应该是吧，都没想过老家那个门板还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还有这个彩虹糖果还说，钱老师带着团队追寻红色记忆很有意义。梦境说呢，真不知道咱锦州还有这样的能人啊。一草一木啊，一手一脚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这钱老师呢，真没拿这个当做所谓的事业，也没有想过从中就是取得什么样的利益啊，或者是我能拿这个带货呀，直播都没有想过，他是非常纯粹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其实是这样，是这样，
1: 的确如此啊。还有这个金融医生说呢，这个钱导也是我团队的宝贝。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总共到目前为止创作了多少部红色作品了呢？
2: 到现在呀，咱们比如到今天截止吧，我们上周还拍了这个就是一梦深情嘛，是吧？整个现在不是35部了，已经是47部，
1: 非常高产啊，
2: 47部。然后呢，就是原创剧呢，现在呀，我们是6部，翻拍剧是6部，
1: 翻拍六部
2: 。然后呢，就是红色走访纪实片，我每拍一部戏的时候啊。说实在，这里边都有一段故事的。我不是就是突发奇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都要我这人是啥呢？以景选我的故事。我这个故事写完了，你没有这个场景，我拍不了啊。我先到外地，我比如说我到咱们锦州周边要看一看啊，这个场景就适合着，然后我的联想就来了，按照这个场景我就开始写故事。
1: 这也是怎么说呢，很务实的一个方式啊。我不能说我想了一个这个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啊，咱是希望呢做一个本子能够成一个本子。
2: 对，其实就是这样。
1: 那目前来说，您最满意的剧目是哪一个？
2: 我最满意的剧目，比如说是星光，然后红嫂。
1: 对星光的满意是在哪里？
2: 星光的满意，刚才我跟您讲了，就是现场， 刚才咱大家现在还没放这个片段，新光望的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年轻的演员，在咱帽山底下那个大河套，就在那里头河里边就那个爬那么滚，我说必须真实的去做，如果你做不到你下去我换人，他说不，钱老师我能做。他在那河里边，就是现在我这里边都有他的收藏资料。然后他在咱们团队现在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到咱们寺里任职了。然后我感到我这个剧组培养出来的人很多的，我也挺高兴。也挺
1: 大家都是在这种

0: 实际的感受中啊领悟更多啊，也把它化作呢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勇气。
1: 嗯，其实是这样。
0: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拍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流量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
1: 嗯，您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你看我拍呀、啊、剪呢、啊，然后创作呀、啊，我可以讲，在我自己自身的能力前提下，我还没感觉特别难。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真的对快手、抖音呢还不是特别通，但是。我的每一部作品在抖音和快手发生，我不明白这个概念是应该是都给我助推100或150的一个流量。
0: 嗯，
1: 到现在我没琢磨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嗯，
1: 每一部作品都有，
0: 嗯，
1: 每一部作品都是助推150、100，我感觉可能这个我的方向是对的。
0: 嗯，
1: 是吧？然后其实金钱对我来讲啊，或者是盈利对我来讲啊，在我身上真的不重要。我感觉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真的，
0: 嗯，
1: 我今年66岁了，退休了，不愁吃不愁喝的。
0: 哪像66岁的人呢、
1: 啊？
0: 是不是？
1: 不愁吃不愁喝的。
0: 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还有管您叫小伙子的呢。嗯，就是一个人呢，年龄几岁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一个什么状态里。
1: 对，
0: 嗯嗯嗯。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想的，哎呀，我这东西我拍了之后，我大钱怎么办？或者我拍了之后呢，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怎么办？你看这些呢，在钱老师这儿呢。都不是问题，他不太在意这些，而是坚持呢做我想做的这个事情。
1: 我这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我家老伴儿啊，说实话啊，也从这方面上特别支持我。你看吧，就是每一次的，比如说服装啊、道具啊，
0: 嗯，
1: 是吧？
0: 好，我们终于要说到道具了啊。咱们现在道具有多少？
1: 现在道具达到。不到3000，2000余件，
0: 2000多件哈、啊，
1: 2000多件了。
0: 那是不是有些道具呢，几乎就没怎么重复使用，就专门为这个剧做的？
1: 嗯，对，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剧情剧组的一个剧目来剧作制作。
0: 嗯，服装呢？服装有多少了？
1: 服装现在已经达到3000多套了。
0: 嗯，
1: 已经达到3000。对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咱这个团队啊，拍摄红色外场的一个微短剧啊，不成问题了。我不外借了。
0: 嗯嗯嗯，
1: 我也不外租。
0: 曾经也外借过。
1: 曾经到咱们戏剧服装商店租借过，现在我不用了。
0: 嗯，
1: 我们全是自给自足了，都有了。
0: 那这些大部分是购买的还是大家加工制作的？
1: 全是咱们自己加工制作。
0: 嗯，
1: 我的团队呢，其实你看我这些老大姐们哈，老小妹儿们哈，他们手相当巧啊。80年代您记得吧？还有那个老式缝纫机。
0: 嗯嗯嗯。
1: 我们剧组里边有好几台
0: 啊、哦，
1: 现在还正常使用。你包括我们自己买布料，自己裁剪，自己制作。那个可能这个道具枪，那么就是难了。那怎么办呢？我在我家拼凑，找咱们乡下的要点小木头，自己来制作，按照那个，咱们百度上有那个图片嘛，我把它照下来以后，按照那个图形，自己制作了。现在是长枪36杆，红缨枪12杆，机枪是2杆，炸药包10个，炸药箱2个，手榴弹20余枚，现在就是咱们制作的。这些道具，
0: 哎呀，真的是干啥啥行的感觉哈、啊。那么最难忘的一个道具，除了您刚才提到那个门板之外啊，那是还有一段挺感人的故事。您自己亲自制作的最难忘的是哪个？
1: 最难忘的是一个年代性的一个纺车。
0: 嗯，纺车。
1: 哎，这个纺车呀、啊，说实话啊，回归那个年代那个小纺车，可能咱们60年代70年代的一些这个年龄段人呢都知道，都有那个印象。那个纺车它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它有很多细致的一个活儿。然后呢，
0: 你还要求这个纺车能实际动起来？
1: 哎，对，必须得动起来。然后呢，就是我想了很多的一个办法，然后我突然间呢就是一个啥呢，也是在咱们就是一个抖音上。但是他是咱们锦州人。他家在咱们锦州西大桥，知道吧？太和区那块儿、然后呢，他就看到了，他说：“哎呀，你是锦州人，我家有一个闲置的纺车，你来到我家取。”哎呀，我说，哎呀，这个老大哥，他说：“哎，我是老大哥，我今年都70多了，我在我家闲置也没有用，给你能用上。 哎，我当时就派咱们我团队的一个龙老师啊，
0: 嗯，
1: 到他家骑电动车取来了，然后我说给你俩钱吧，给你点费用。他说、嗯、不要，要费用我不会给你，因为我看你的红色感染了我咱这一代人，
0: 对，
1: 有这个情怀我才给你、嗯、哎，我心情特别激动。还有咱再谈到这个枪，
0: 嗯
1: 啊，我在我家制作，我家平房是摄影棚嘛，
0: 嗯，
1: 制作枪的时候，也是在抖音和快手一个咱们我北美的一个居民，我不认识他啊，他给社区发了微信，发了电话，
0: 嗯，
1: 他说他这是咱们社区的事儿，我必须支持，咱们锦州的事儿我必须支持，那个枪不得喷颜色吗？木头本色的不行是吧？喷颜色，他说我花钱给他买颜色去喷。哎，我特别激动，我说
0: 感受到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啊、然后他说的、嗯、我说你我什么时候怎么对接你怎么着，他说的、嗯、我天天上班，他是一个在职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说我就给你放到社区门口那个门卫室，你到那儿去、
0: 嗯嗯嗯、
1: 我就真的就是我真的没相信，然后让咱们队员到门卫取了五瓶，
0: 嗯，
1: 我不认识，到现在这个人我都不认识。
0: 嗯，那我们也借这期节目呢，如果他能听到的话

0: 啊，我们共同谢谢这位、
1: 嗯、对
0: 啊，默默的支持者。那大家有共同的情怀，共同的想法，
1: 这是我的心愿。
0: 嗯，哎呀，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场景它需要在室内啊、尤其呢是还原战争场面的。那您这个介绍一下您那个拍摄基地。
2: 嗯，
1: 其实我这个平房啊已经闲置了 N 年了，已经十多年在那闲置放着。然后呢，我这新来的一个队员以后呢，他说秦老师，室内的场景为啥你这么往农村跑，还那么费时费力、嗯、然后能不能在你家这个平房里边搭一个建一个影视棚。
0: 嗯嗯嗯，
1: 哎，当时
0: 这从原来手工活又转为装修。
1: 对，
0: 嗯，
1: 干了半个月。然后呢，但是这里边我得要说的就是我们社区街道临河区的政府，
0: 嗯，
1: 对我这个影视棚呢真的相当重视。因为那个年代性有报纸是吧，要糊这个墙面。
0: 对 对, 对，
1: 我这个报纸老报纸没地方去弄啊。
0: 嗯，
1: 因为说实话我要上咱们景城旧市场也可以买到，涉及到经费上、嗯、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广告求助。哎，我没成想到咱们临河区的政府的领导还有咱们街道社区勇哥，大家不管我多大年龄，他都给我叫勇哥。
0: 嗯嗯嗯，
1: 然后到咱们这来取，需要多少全力支持。
0: 哎，
1: 报纸给我拿了一摞一摞，然后没这么说，
0: 嗯，
1: 相当感人。也就是说，咱们政府啊，对我们这个剧组啊，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1: 大力支持，
0: 真好，真好啊。嗯，我们很开心的看到呢咱们这个团队啊，对吧？
1: 我也有信心。
0: 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想说一下啊，这个钱老师他们这个作品啊多次被省市电视台去报道，也登上过中央叫揽胜神州的栏目。那看到自己作品被认可的时候，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或是
1: 说句实话，我特别高兴。今年呢，我在我的就是十月份，我在我的群里边和我的剧组里边，我还发，我说我们是一个媒体的高产户。今年到十月份为止，我都有记录。我这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好收藏每一个环节的一个活动的记录。到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剧组啊受各大媒体的采访24次，
0: 你今天又增加了一次，
1: 我特别高兴。然后呢，就是说，就证明呢，就是媒体的认可、政府的认可、国家的认可，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方向是对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拍起戏来干劲更足，信心更大。什么钱不钱的呢？是不是啊？只要我们就是开心、快乐，能和我们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接轨。
0: 嗯，
1: 真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0: 也是发挥自己的能力
1: 啊，余热
0: 啊、为下一代人做一些什么。
1: 嗯，
0: 哎呀，最大的感受就是开心啊，能够感觉出钱老师是一个特别纯简和热情的人。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特别高兴啊，真好。
1: 沈清老师，
0: 嗯，
1: 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的，啥呢、嗯、就是我在排这个就是央视揽胜神州这个节目的时候啊，自己的演职人员和爱好这个群众演员、
0: 嗯、
1: 或者当时看观众现场来的演员100多人呢、啊、这个阵容你可想而知。嗯，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我那个戏呢，我拍的其实是啥呢，就是说各个年代的

0: 咱们做一个邀请啊，就是咱们下周的时候邀请咱们主创人员过来。
1: 希望我也希望这样。其实圆我一个梦。我总记得一句老话，就是雷锋是吧？一个人能几个钉啊？我一个人再能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儿，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拍摄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
1: 对呀，就是方方面面，对吧？包括我今天能走到直播间，真的，我特别荣幸，我没敢想，真的我没敢想，也我没想。

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心。我常常觉得人生特别悲凉，萌生过不如一走了之的想法，总觉得自己没有关系。那有的时候你特别窝囊，那不欺负你欺负人呀，然后你不敢反抗啊，你要反抗了，他不敢欺负你。反正我知道，就是不配被善待。我感觉你有这里有这种这个层关系，这层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这个大脑呢，自动就会把那个就是委屈呀、妥协呀。委屈妥协，你就觉得是被接纳了。你委屈妥协，那对方可能接纳你的，都是平等的。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拒绝所有的，就是不合理的，被打动、被扰动。这个很多的事儿呢，要多方面去理解，看看啥情况，看看啥情况。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说遭遇过校，因为欺凌的本身呢，就是校园霸凌也好啊，职场排挤也好啊，其实欺凌的本身是谁呢？是施暴者，包括家暴。工作去，你这样你就不配怎么怎么地的，哎，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从小就被灌输这了，我不配，就是享福，我不配享，就是容纳好运是你自身应得的。应得的，不是说

专业的梳理，专业的梳理，是一种被低配的感，叫低配的感，扭曲了你的那种择偶的标准，叫低配的感，扭曲了择偶标准。一个人如果，为啥我说人要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其实如果人配得感提升以后呢，可以说内在的标尺提高了，你内在的标准提高了，那么自然就会远离那些所谓的渣男呢。渣男不就是消耗型的关系吗？对不对？渣男是啥？就是消耗型的关系。那你就离开了那些消耗型的关系，那你就是会吸引那些珍惜你的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就需要什么？需要你的成长，需要你的提高啊！你要不提高，你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走，那你不还是重复吗？对不？啥叫强迫性重复？还会重复原来的状态，然后结果还是原来那样，最后还得是分开，还是分开。好，我们现在听会儿音乐。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那个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这名也挺有意思哈，我就不念了啊。他这么说的哈，他说我明明我能力不足，但升职加薪争取福利的时候，主动的退缩，内心的认定好处轮不到自己。明明能力不足，但升职加薪争取福利的时候主动退缩，内心认定好处轮不到自己，该怎么从小事儿重建配得感呢？关于这个呀，这是我们很多人，我感觉就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提的这个事儿呢，是很多人都在遇到的。也就是说，能力自己是不是很足的？那么在单位呢，升职加薪的时候，一些福利的时候，因为自己对自己有个认识哈，所以自动退下去了。就是这反正觉得这好处也不能给到自己，但他真正想是什么？我如何呢？提高自己的配得感，让我呢在那个提高这个能力，然后呢在升职加薪的时候，有些福利的时候呢，我能有我的那个份额。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假如从关于这个事儿吧，从行为心理学，这就得从行为心理学走了。行为心理学有一个叫小步强化法。啥叫小步呢？从一点点小事儿开始做起。你别就是一开始就寻思我一定怎么着有一个宏大的目标理想，不用考虑那么大，就是小步开始，小事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是因为配得感呢，不是说你听老师几节课呀，然后怎么样呢？因为你要说起来，如果你要跟老师，就得跟老师长期的跟一下，跟一段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常年的思维的惯性，它是常年的思维的惯性。而且这种思维的惯性，你想一次性扭转，这不可能。我就告诉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啥呢？一点一点小事开始，给自己逐渐逐渐的增加那些，就是自信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让自己呢，就是会把你那个思维惯性逐渐逐渐逐渐就转过来。当你转过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哇，我怎么好了呢？配得感起来了呢？哎，你就记住，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配得感这个呢，跟大家呢就是通过今天就一开始的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因为是上周的提问哈，始终没有时间回答，然后今天呢由他的话题，然后我们有几位

听众朋友啊，又聊一聊，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在他的生活中学习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呢，遇到的一些事儿。我们通过这个事儿呢，今天我是从呢配得感这个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实际上呢，就是在今天聊的这个很多的事儿过程中，用心理学其他理论也可以解释。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学呀，博大精深，博大精深，它可以从同样一个事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我们怎么去解释一个事儿，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常常和我的，包括我的学生，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就记住，解释的时候一定什么，还从配得感那个讲，如何能够提升自己，一定找这个角度，一定找这个角度，你认为这个角度哪个角度对你之有利，就从哪个角度考虑。有的时候你看吧，刚刚我给大家举就是一个小的小步强化，对吧？这不就微行为的训练吗？微行为的练习吗？另外一个呢，就是认知的改写，不要总认为自己是不配不配的，你他俩就不配呢，对不对呀？所以吧，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啥呢？就是配得感呢，应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底气。配得感，别人的恶意呀、伤害呀，包括别人的一些欺凌，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办法剥夺你被善待的那个出场资格。因为你被善待，是你出生就被善，就应该被善待，所以这是你一个出场资格。所以吧，人要学会啥呢？接纳自我，接纳自我价值，和那些无谓的那些伤害呀，划清边界，不要把自己主和伤害连在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提到配得感，像刚刚就是我们那个最开始嘛，小罗同学说的，在这里甚至都会感觉觉得自己会有一些轻生的念头。其实这个就是被欺凌的经历带来的那种羞耻感、无助感，羞耻感和无助感，还有那种孤独感，那种会变成逃避痛苦的方式。其实你要想想，没有用，没有用。但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看到一个什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积极的变化，我们要看到积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小罗同学，那么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学之前他会有一个消极的想法，但进入大学了，你看在这里面环境改变了，那么同学也不再欺负了，因为整个同学的认知水平啊、价值水平都提高了。所以吧，大家没有人，你环境一变，那么就没有人再欺负你了。那么我们小罗同学开始自我反思了，自我反思。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能讲啊，就是你能够主动的觉察自己的，从自身来觉察，那么说明你心理韧性一直在成长，一直在生长。所以吧，一个人心理韧性成长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说就拥有了走出困境的能力，拥有走出困境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暂时的某些情绪呢所遮盖住，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哈，我们内心永远充满希望的时候，希望是人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力量，而这个希望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珍视这个希望。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讲希望的品质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人，其实甚至很多的行为都是希望的品质。可能甚至我们有的说这个行为不是说特别好，那么你就记住，一定背后有希望啊，一定背后有希望。你看我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也不能举了，因为这个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最后呢，我也送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和自己和解，就是一切自愈的开始，
就是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2: 赤峰，对吗？
1: 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欢迎大家来，是有好多

但是肯定有些朋友曾经想象过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时光机能够穿梭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到哪个朝代去呢？

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真的能以安全的状态穿梭到古代，想去哪儿看看？那必然是我大唐啊！万邦来朝，海晏河清。哎，想想，还真想去看看啊、嗯！好吃会也不少。那在京剧舞台上呢，有一部传世佳作啊，专门描摹这一段千古盛世的，就是由尚长荣和关栋天两位京剧大师领衔主演的京剧电影《贞观盛世》。

这出戏呢，既不是沙场戏，也不是爱情戏啊，它是一出藏着治国智慧、人间清醒的朝堂大戏。没有那种激烈的纠葛，然后也没有跌宕的斗争啊，就是用纯粹的这种京剧唱腔讲透一个千古真理。大唐呢，已经摆脱了隋末战乱时候的那种满目疮痍，迎来了物富民丰、国运昌隆的鼎盛时代。当时呢，朝堂清明，百姓安居，四方臣服，可以说是一片繁华盛世。但是呢，繁华之下呀，确实也有隐患暗生。这盛世久安之后呢，朝野上下渐渐滋生出了奢靡享乐的这种风气。不少的王公贵族啊，朝堂官员呢，沉溺于宴乐、铺张浪费、懈怠政务，甚至仗势扰民啊，滋事，给百姓啊增添了不少的，怎么说呢，小祸端啊。尤其谁呢？长孙无忌，当今国舅，肆意妄为，不仅是把这个西域女子当作赌注啊，还强抢前朝旧臣之女，败坏诗风，搅动朝堂安稳。那当时担任这个谏议大夫的是魏征，他奉旨出巡，隋朝为啥二世而亡，核心就是奢靡误国，安逸丧志。盛世越是繁华，就越得居安思危，所以以魏征的性格，那必然是不惧龙颜，不避权贵，直面唐太宗，我得告诉你怎么回事，你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也知道啊，魏征呢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臣，那唐太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是啊，转入盛世的刚开始那几年，唐太宗多少内心呢也是有一些漂浮起来的啊，所以在听到魏征他的各种建议的时候，内心也颇有不悦啊，颇有不悦。但最终呢，两个人啊又重归于好啊，毕竟嘛，明君贤臣最终都能想明白啊。宫廷上说听过一次魏征的神话故事，你说的不是西游记里边他在梦里斩了泾河水龙王的那个事儿吧。感谢燕秋老师点赞，燕秋老师辛苦了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出戏啊，全剧开篇这个唱段，那得归谁呢？自然要归唐太宗李世民啊。风调雨顺，山河锦绣，万物蓬勃，天下安定，李世民登临朝堂，俯瞰万里江山，满目锦绣啊，内心啊真的是很开心很高兴啊。于是呢，在他出场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啊，物华锦。

刚刚听到了一段这个唐太宗啊在刚刚出场时候的一段唱啊，能够听得出来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开心啊。那么在这讲的什么呢？我赏你一匹马吧。

但此时的魏征啊还没回朝呢。然后呢这个长孙无忌啊打赌打输了，打赌打输了那得送赌注，送个啥？哎，送了一位西域美女，还有一众。向唐太宗干什么呢？朝拜。然后呢就说这个大唐啊果然是盛世之国呀，真是不一样啊。那此时的魏征，咱们说他还没回到朝堂，干啥呢？在自己家里呢，酿酒呢。啊，好容易有点清闲的时间，在家里边酿点酒，自己觉得酿的老好喝了，拿出来，哎，给媳妇儿尝，哎，给家里的老仆人尝，然后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啊。小跟班说我也尝尝，我也尝尝。一尝，妈爷太辣了，受不了，就把魏征的这种平和的心态啊，安然的心态，哎，写得特别的透彻。魏征呢所居住的这个住所也是非常的普通啊，咱们不说简陋，但确实普通，就是普通的一个木头房啊，外边呢是那种木质的围栏，他不像其他的大人住在城里面啊，然后那种啊高门大瓦房，对吧？哎，三进三出大跨院，没有，没这个。您进了栅栏门就是我们家当院了，当院穿过去就是我们家屋了。刚才呢咱们听到的唱段啊是李世民的唱段，那饰演李世民的呢是关栋天先生，那饰演魏征的是谁呢？尚长荣啊，尚长荣。尚长荣先生的这个铜锤花脸呢，那也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啊，嗓子特别的厚，然后呢力气特别的足，就自带那种贤臣稳重刚正的气场。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魏征是一个文臣，用花脸去演他会不会有一些不合适？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合适，魏征那是普通文臣嘛。如果是一个文弱的那种文臣，能够有那么热火的性格直面当朝，然后甚至顶撞当朝，甚至能像刚才公屏上提到的在梦里把泾河水龙王的头给砍了的，那必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呐。

0: 玄臣，你来看呐、啊，昨夜一场春雨，将院中的梨花俱都摧开了。
1: 春雨润花，
0: 花绽放。

春园玉骨素雪妆，但愿身材之素然持

0: 长长，
1: 为什么结尾会有一句山歌呢？啊，我还没听出来这是哪块的山歌，我想了半天。美在崖上长山，魏征家里面送柴的一个樵夫，他呢特别喜欢唱山歌。然后跟谁一起唱呢？跟自己年轻时候的青梅竹马。这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子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嫦娥。不是飞天上做月饼那个嫦娥啊，不是那个嫦，也不是那个娥啊，俩字儿啊。但那姑娘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她就在宫里啊，一直在当宫女。没被放出来。其实宫女呢，正常来说啊，咱们很多的朋友也都看过这个宫廷戏，宫女年长了之后是会被从宫里放出来的，因为她在宫里呢，她也没有办法做那个近身的侍奉啊什么的。但是她呢一直没被放出来，然后天天思念自己的这位小哥哥，在宫廷里啊就有点疯疯癫癫的，然后天天也在宫廷里边唱山歌。樵夫在外边天天砍柴唱山歌，他天天在宫里疯疯癫癫唱山歌。为什么会这样？最领在前头的是谁呢？当今国舅长孙无忌家里边啊添丁了，于是办了一场宴会。宴会一开始，长孙无忌啊就唱了那么一段，唱的自己啊可开心了。那饰演长孙无忌的是谁呢？朱世慧老师。
2: 天哥，哎，多吉一起。

都来家里边祝贺，哎，送上小礼物。那么在来这里之前啊，一位前朝的官员，也是魏征的好友之一，叫郑仁基。哎，有这么一位，他呢是当官时呢也是非常的正直，跟魏征是特别好的好朋友，那么也曾拯救魏征于危难。但是呢换了新朝了，他呢也没当政，没当官。魏征是十分愿意把他推荐给新皇，如果有用的官就可以。那么郑仁基呢在这之前曾经找过魏征，说也是有了个麻烦。什么麻烦呢？他家的女儿出去逛街的时候被谁看见了呢？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丧妻多年，他就看见呀这郑仁基的女儿太好看了，就想收来做填房。但是差着好几十岁呢呀，长孙无忌多大岁数啊？郑仁基家小姑娘那也就二十来岁，那差太多了，当爷爷都行了啊。而且呢他还有自己的心爱之人，马上就谈婚论嫁了，长孙无忌就想硬抢。所以这个事儿，哎，魏征就给帮忙出了个主意，就说明天我要去见驾，你看我怎么整。来了之后啊，就拿了郑仁基的一把纸扇啊，上面有他的题字，把这个扇子给了唐太宗，就说哎，颇有这个王羲之的遗风，您看看吧。唐太宗一看，妈哎，字写挺好啊，谁写的？郑仁基写的。郑仁基是谁呀？顺便一推荐啊，是他呀，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这可正经是个好人啊。然后呢魏征就说了想让他入朝为官的这个想法，唐太宗一听好事儿啊，对不对？哎，于是就把郑仁基给引荐过来。引荐过来呢，那郑仁基进来之后啊，一看长孙无忌也在，哎，心里特别不高兴，跟唐太宗啊说了几句之后，哎，两人呢交流的还非常开心。然后就说呀，我这有一个事儿呢想求一下皇上。皇上啥事儿啊？就这事儿啊跟我姑娘有关。然后就把姑娘叫上来了。唐太宗一瞅，嗯，果然貌若天仙呐，好看呐啊。哎呀，那姑娘你有啥事儿啊？姑娘就原原本本把这事儿给说了啊。然后皇上说，那谁呀谁呀，哪个老头啊？姑娘瞅瞅长孙无忌，那老头啊就是当今皇后的大哥。哟吼啊，唐太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说他很有智慧呢？他说长孙无忌啊，他作为这个百官的是吧首领之一，哎，一向清廉，自然不会去为难你一个弱女子，对不对？哎，你放心，没事啊，你到时候婚礼呀、啊、我还给你主持呢啊，我还得去呢，长孙大人也得去呢，你放心。小姑娘一听，得，这事儿完事儿了，赶紧谢过皇上。皇上就拿眼色瞅瞅他，你快也谢谢长孙大人，这事儿就翻篇了。哎，这事儿啊就过去了。当然在这之后啊，魏征并没有放过进言的机会，希望借着这个机会继续跟唐太宗来说一说自己的意见，哎，民间疾苦探查来的情况，包括奢靡之风，包括之前长孙无忌哎打赌输的西域美人，皇宫里的各种各样的侍女，说了一顿之后，哎，俩人就吵吵起来了。原本唐太宗挺高兴，越听我越生气，你还跟我对着理，吵起来了啊。
人唐太宗就走了。然后那魏征是什么人？我能让你走，我再把你喊回来。两个人啊就越说越激动，反正后来呢没有太那个，也没有太坏啊，反正。但是啊得亏啥呢，唐太宗有一个好皇后啊，贤后长孙皇后，也是知道了后宫这个侍女嫦娥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呢也是想了个招，在皇帝回后宫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变相的给皇帝做了一个疏导啊。皇帝想了想。

还得是我皇后啊。说的对呀、啊，考虑的全面呢、啊。你说我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是不是？我以前听人魏征建议，啥事儿没有，这怎么现在还炸毛了呢？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哎呀，于是，哎，大半夜的，一边伤心，一边想魏征，一边就奔着魏征家里边就去了，啊、嗷嗷喊人家。

奉陛下，奴婢心爱的

来救良辰，只有临门。来来来，听饮醉涛。

驼齿此言，今日里登为父，我特来求

0: 长州兄，你有何事不明，只管将来。哦，这个建议大夫嘛，哈哈，我一定推陈相告。
1: 请问何谓正通人和？
0: 安呐！

0: 此话从何说起？
1: 长安城内街谈巷议，难道你不曾听见？
0: 他们都讲些什么啊？
1: 你那个神明的皇上，后宫佳丽逾万，却又在采选民间淑女，同时他的三宫六院，这岂不计将以异域女子作为赌注，属于你那个大唐天子了？
0: 什么？当着各方使节？
1: 不错，当着各方使节，以那日后宫去了，害得我也不得安身了。
0: 这又是从何说起？
1: 哦，你自己看吧。

0: 我多次在朝中举荐尚书兄，长孙无忌，吕家阻拦，明日他的孙儿满月，怎么会下帖请你与临安阅卷，过府饮宴呢？
1: 朕大人，切莫着急，慢慢道来。
2: 嫂夫人。

三重，你手能遮天，蒙人胸。多太太立此举节，怎奈是我与当朝了无缘，看破世事，一走为上旋，从此后，天女怨尤，埋山度日，亲情悠闲自在安然。

0: 上主兄，稍安勿躁，依我之见，明日国舅父的喜宴，你是非去不可。
1: 怎么？我非去不可？
0: 非但你要去，还需带着月娟一同前往。
1: 难道是要我扶你屈从他不成？
0: 非也非也，国舅孙儿满月，请帖满天飞，满朝文武皆送礼，皇上娘娘定要同去。
1: 这与我什么相干？
0: 哎呀，干系大得很呐！明日酒宴之上，我要请大唐皇帝结交月娟姑娘。
1: 结交月娟，
0: 还要请皇上放回一玉女子。
1: 怎么？还要请皇上放回一玉女子？
0: 安黎民，李弄桑，古国盆，新大唐，我要奏请皇上释放前朝的宫女。
1: 哎呀，魏老道啊，当年也是为此事，你上书阳光，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我有第二个朕人机。
0: 怎么样啊？
2: 来救你了。
0: 当今皇上虚晃，
1: 倘若当今皇帝果真拿你此剑，我朕人机情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0: 一言既去，
1: 驷马难追。
0: 嘿嘿，如此说来，我这道奏本越发的应该成帝了。

0: 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百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1: 把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
0: 一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
1: 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0: 我知道了，
1: 鸡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0: 知道了。
1: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
2: 欧阳竟飞旋，碧罗披险镜，幽王拥万竿。
0: 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1: 对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啊。
0: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1: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写成了《茶经》。在这隐居期间呢，他就是到茶山呢进行
0: 这个川是。
1: 川呢，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0: 对，
1: 他是利用八，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
0: 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的，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它不遭罪吗？ 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
3: 没体会过吗？
1: 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了，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一

0: 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东普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
1: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1: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
0: 叫脾虚不孕，痰浊阻塞，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

0: 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那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 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儿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啊，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 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得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了。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三伏妖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

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这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

0: 那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哎，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

0: 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1: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0: 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呐，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儿了，现在。
1: 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
0: 对。
1: 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儿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一通
0: 对，
1: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0: 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1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0: 哦。
1: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整得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 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啊。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哎。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嗯、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
0: 嗯，
1: 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嗯、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嗯。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
3: 哦、
1: 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嗯、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呀、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
3: 嗯、
1: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3: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
3: 嗯、
1: 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
3: 哦、
1: 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
3: 嗯，
1: 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 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0: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
1: 哦、
0: 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4: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4: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4: 哦、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4: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4: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4: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嗯、哎。
4: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4: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4: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 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嗯，
4: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4: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整个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0: 嗯
4: 啊，僵硬，胳膊、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啊
0: 嗯。
4: 嗯。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4: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4: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4: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4: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难闻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4: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4: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4: 呀，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4: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4: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4: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是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4: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4: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0: 嗯，
4: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4: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4: 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4: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4: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4: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4: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的温度了，
0: 嗯，
4: 那么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4: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得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4: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是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4: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4: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4: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4: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4: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4: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4: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4: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
4: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4: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4: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4: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 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5: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5: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5: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5: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5: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5: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5: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5: 也不敢抽，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5: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5: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5: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5: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5: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5: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5: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儿，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5: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5: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5: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5: 哎、
0: 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 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 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 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啊，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哎，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 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

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

0: 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哎，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

0: 实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呐，轻易死不了了。
1: 啊，
0: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1: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儿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
0: 哦，
1: 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1: 嗯，
0: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就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跟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我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是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得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
0: 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1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

0: 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甘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
3: 哎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

0: 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就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
1: 是。
0: 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物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呀、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的。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当归呀，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2: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哈、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2: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2: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2: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儿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2: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2: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2: 哎、
3: 嗯，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2: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2: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2: 嗯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2: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2: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2: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2: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2: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2: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2: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2: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2: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2: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3: 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3: 呀，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2: 嗯，
3: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2: 嗯，
3: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2: 嗯
3: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是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2: 嗯，
3: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2: 嗯嗯
3: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2: 嗯嗯，
3: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2: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3: 啊，
2: 够要福利，评价要放心，要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0: 5.3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说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说问我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中了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1: 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的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就你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你看用了有1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拿住了。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疼。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这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0: 喂，你好。
2: 哎，李老师。嗯。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
2: 这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

0: 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0: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还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0: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
1: 这二十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0: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1: 哦，就是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啊。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8度，市区北镇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往事别追究，往后别将就，愿你我都能珍惜。二零二
6: 一听那申梅梅 怎么花言巧语的做说客来说服他，又要成为一家人呐、啊？怎么怎么和好啊？他就是一个心思，把女儿要出来，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魏小楠嫁给这司徒新。申梅梅和那司徒烈、司徒新这一家三口人正面对着大门，他们看得清楚，进来的乃是申双双，这是申梅梅的亲妹妹。不过现在申双魏华雄侧头那么一看，见申双双来到了，此时见着申双双，他也不知道是忧是喜，只看了一眼，他把头又扭回来了。可这申双双到了他的跟前，用手轻拉他的衣襟，我们两家婚事作伴。

他把我女儿给我送回来。我不想出手，说不然的话，我今天一定要杀人。就见申双双来到他姐姐的跟前，脸色向下一沉。哎，这姐姐一看好吗？妹妹跟自己瞪上眼了，可是她没瞪眼。哟，双双啊，这一晃又是几天不见了，你到哪儿去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现在跟姐姐我撂脸呢。姐姐，不是我当众指责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给玉流行魏小南服食神仙丸，使他有了毒瘾，然后又逼迫着他同意婚事嫁给你的儿子。说妻男子大丈夫，何患无妻？再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姑娘是魏华雄的女儿，那么我又跟魏华雄这种关系，你毒他的女儿，你欺骗他的女儿，就难免魏华雄知道了底细，要和你为仇。我想这件事您做得很不聪明，如果您要能听我相劝，就将魏小南交出来，说两面那个婚事就作罢。我想你的儿子我的外甥不至于打光棍吧，只要你可以帮你们，可以使得你们成为武林界的盟主，但是你就用这种手段想控制华雄，那你是做梦。看样你还不了解魏华雄这个人，他这个人是宁折不弯。听我相劝。哟，哼，双双啊，其实姐姐我做的很多事，这不也不是为你打算吗？本来你对魏华雄那真是尽到了一个妻子都难尽到的好处，可是魏华雄把你当成什么人呢？他把你当成一个下贱的女人，他为了他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可以喝我的毒酒，这就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你根本就没地位，而那个姓陈的才是他的心上人。那么这个玉流星是他跟姓陈的生的，现在我把玉流星控制在我身边，我也是为你出一口气。那至于说我儿子娶玉流星为妻，嘿，这个婚事要说起来我还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玉流星虽然模样长得不错，但是他配起我儿子来我觉得还差一截。现在玉流星和陈碧清都在我手中，被我压在一个秘密所在，除非我说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那个玉流星交出去那是做梦，说他这个人宁折不弯，我是什么人？我也是吃尽土了咖能拉出瓦块的女人。今天我就跟他魏华雄把话说明白了，他要想来横的，想在我面前把玉流星要出去，他那是做梦。除非他答应我在群英会议上帮我的忙，我让他打谁他就打谁，我让他杀谁就杀谁，等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司徒家真成了武林界的盟主，到那时他不愿意让他女儿嫁给我儿子，我们还真不稀罕，我就连同那陈碧清一起我都还给他。不知魏大剑客意下如何呀？魏华雄现在那个脸色都有点发紫，脸上的刀疤剑痕来回抽搐着，他一见申双双过去相劝，可是申梅梅不但不听，反而是软中带硬来逼自己就范，一时激怒，魏华雄是忍无可忍。申梅梅，司徒烈，司徒新，我话付前言，你交出我女儿咱们什么都好说，而且现在就得交出，现在不交出我就和你们分出生死。我司徒烈
他始终在旁边听着自己的夫人和这魏华雄与这申双双说话。现在他一看魏华雄又要跟他们动手，这司徒烈呲着大板牙乐了：“本妹夫，咱们要是舞刀弄剑、抬拳踢腿那么打，让人笑话。咱俩稳打一踢三下，论出胜败，你看怎么样？”魏华雄闪目瞪着他：“怎么个稳打一踢三下？你看着没？我这脑瓜顶让你打三下，在这打三下的时候，如果我伤了或者我死了，算我倒霉。如果说我没伤没死，那么你再挺住了，别还手，别躲。

我再打你顶梁三下。如果说你要伤了，你死了，算你败了，你倒霉。说你没死，你没败，你再接着打我，咱俩是打倒一个算拉倒。你敢不敢？他考虑到魏华雄的剑法，他看着过，他估计着自己的剑术不在魏华雄之上，想胜魏华雄没把握。要论起拳脚，魏华雄在那小破庙那个地方十招内把一流高手浪子呼唤，逼得招绝的就是金刚顶，自己能把内气功运到顶梁，用幽锤打顶，练过这种功夫，这种功夫起个名叫金刚顶。而你魏华雄未必练过顶功，你打我是太大，只要一杀掉你，来日的瞿英会我是独占鳌头，那么天下盟主是非我莫属。哎，他就是这么盘算妥当，这才要稳打一替三下。他的夫人申梅梅也暗中配，可魏华雄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对方提出一个什么打法他都敢应战，这就是他的体性。他使劲点头，可以。申双双在旁边那心就提起来了，他就看着魏华雄，他要在魏华雄的两眼中瞧出来有几分把握。他一看这魏华雄啊，好像那把握性比对方还大，但他心里边还没底。可申双双明白，今天说把你要打死了打伤了，那你就得认命。如果说他胜不了你，你再回头打他，你看行不？司徒烈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妹子，其实你不说我也得让他先打我。胸有成竹，就见他马步往下这一蹲，浑身上下200多块这骨节就咔咔一响啊，可见他的外门功夫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提底气叫中泥丸功，这泥丸功正是他的顶梁。本来他现在梳着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可现在人们一看他这个辫子根儿这个地方被鼓起来了，原来内气所到。扛打一打崩弹起来，一打崩弹起来，他就不至于受伤。这位在那儿的一叫功夫，内气往上的一顶，魏华雄就瞧出来了，哦，原来这位还有顶功。司徒烈，司徒烈，你只知道你有顶功，可是你却小看了我魏家的掌功。我魏家的劈空掌能裂碑开石，也别说你是个血肉之躯的头颅，你就是一块顽石，今天我也要给你打得粉碎。这魏华雄把他自己的绝学也运遍全身。什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洗髓经、孙悟子不为经三本经书法，内功始源充于右膀背。就见他这个右掌唰的一下子都鼓起来老高。这个时候申双双和申梅梅两个女人都站在他们各自男人的身畔，目不转睛提心吊胆的在看着。司徒新这小子开始是六十借力打力，这身子带着胳膊悠起来了。可以说魏华雄平生动手还没用过这么大的劲儿。再说对方不躲，他是实实在在打这一下实成力头。就对，虽说身子站稳当了，可是就感觉到两眼发花，瞧着这大地一个劲儿往上转，看着他的妻子和对面那申双双都来回晃开。
这一掌可把金毛狮王砸够呛，不过他还真没伤着，只是感觉到这脑子发懵。他使劲抖了抖脑袋，把这气往丹田处一沉，那你是不是需要回到屋里边去休息一天，然后再接第二掌啊？如果说

0: 就想了刚才那一掌把对方打得什么样，现在对方又叫起功夫要挨打，自己这一掌怎么个打法。魏华雄是极其聪明，他就想到在劈空掌里边按上一种阴柔的手法，就这一掌打上错那么一下，就来回那么一揉搓，他脑袋顶是个包，能把他脑盖给他揉碎了啊！啪，这一掌打上跟着再一揉，就见金毛狮王司徒烈那身子啊就蹦起来了，这回向后退了十几步，单手着地这才支撑起来，再看他两眼发呆，本来淡黄的面孔就由红变了紫，原来魏华雄这一掌把他打得内伤了，脑子浑浆浆的，想不清楚事儿了，拿现在话说这是脑震荡。可是这家伙平日里自负武功高强，虽然被打得这种程度，他还想再经受一掌，只要再能顶过一掌就可以反把打死魏华雄。可是他的夫人和儿子都已经瞧出来了，他不可能再禁住一掌了。那魏华雄一掌比一掌厉害，他却一掌比一掌难挨，第三掌真要打下来的话，他不死也得重伤，他凭什么再打魏华雄去啊？可是这司徒烈还是强挺身躯向前跨步，你来，还有一掌，你要记住，这一掌你要打不倒我，你打不死我，我就要打你。司徒剑客，恐怕你没有机会了。魏华雄现在是胸有成竹，叫上本门的内力，这手掌已经发热，这就内气所到，掌力较圆，就要打出第三掌。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宅院之内，好像是在后院有人说话，且慢，我现在来了。魏华雄和司徒烈，院子里边这几位全都一惊了，心的话谁呀？按说院里边啊也就他们这几个人，那说还有魏小南、玉陈、碧清这二人，但是这二人被申梅梅给藏在一个地方，那这二位出不来呀。那么这个院落子里边怎么还能另有人？再一个，听这人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像一个上年岁的老者，是谁？循声一看，他们是既生气又有点泄气，因为来的这位老者那简直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脸无血色，跟那地皮色差不多，眼窝深陷，两眼无光，一条剪子骨小辫儿基本上都快掉没了，可是啊这小辫儿还梳得挺好，用一个卡子别在脑顶上，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衣衫，脚下不稳，里里歪斜的就来到了跟前，看看司徒烈，他那眼光是十分不满，然后仰头瞧一瞧魏华雄。我说啊，你是不是还想打他一掌？不错，你多管什么闲事。
1: 哎，我看他禁不住你一掌了，我想带他挨你一掌，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

0: 平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6月30日，锦州北湖公园东南角凉亭民间象棋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赛，大家在绿荫凉风中切磋棋艺，感受国粹魅力，丰富了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一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截止6月28日，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其中《加菲猫家族》《大鱼海棠》《玩具总动员5》《幻影游船》《热血足球少年》《英雄出生》5部电影已陆续在6月份上映，剩余。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递更续红色血脉，

0: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从7月开始，这片天花板级草原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时段。我国约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
1: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08，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吗？
3: 结果呀，昨天下午的时候，人家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大概是12点左右吧，就给我们发回来信息了，东西已经搬走了。
2: 对，
3: 谁给搬走了？他说有两位朋友给他打电话
2: 啊。
3: 第一位行动迅速的就是娘娘宫的小哥哥，
2: 娘娘宫小哥哥，唱歌唱成都的，
3: 那这个腿脚不太方便，
2: 现在卧床当中。
3: 哎，对，还有的朋友说呢，你看我家里这农副产品要出售，昨天啊，临海渔基的张大姐给我发来微信说，哎，帮我卖点黑花生，同时呢，我们这个大富村
2: 啊，
3: 西瓜已经开始采收了，谁来收6毛钱一斤，
2: 开始上市销售了，
3: 帮我发个朋友圈，
2: 帮助朋友们来销售农副产品，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啊。
3: 结果发个朋友圈，你猜哪儿回信了？
2: 哪儿啊？
3: 福建永春。一位这个产茶的这个大姐，她说，哎，能给我们这儿邮来吗？我们这儿西瓜，对，所以说你看，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咱们锦州的特产，
2: 对，
3: 这也是一个优势了哈。
2: 这样看来啊，当年小品当中演了说，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啊，东城这边土豆呢是6分钱一斤，西城这边呢7分钱一斤，
3: 6块钱
2: 啊，对。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0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在里面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实时画面。
3: 当然了，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啊，明天大家可以通过抖音中美的抖音直播号来，
2: 都是在这个抖音号的这个管控当中啊。
3: 哎，对，其实我们是信息的传递，但是我们不是这个从事经营的实体啊。哎，那么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信息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是公众平台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就是 JJGB774。你想要提前办理的话，可以先加这个微信啊，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2: 对，或者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呢，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63817696，联系我们的导播啊，告诉您如何来办理特约。
3: 或者是呢，您
2: 想要答题，这个呢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3: 哎，
2: 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一共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免费给您播5天。
3: 还有呢，就是才艺挑战，不管3期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演奏乐器
2: 啊，
3: 您唱段戏曲，
2: 哎，
3: 您来一首歌，
2: 好，
3: 您说段笑话，
2: 没问题
3: 啊，您甚至表演个单口相声都行，
2: 嗯，
3: 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要求。
2: 这就叫不管3期21啊。为啥起这个有意思的名字呢？就是总有朋友害羞说，哎呀，通过广播电台把我这歌传出去了，我这唱的跑调啊，我不好意思啊。咱这广播电台啊，主要还是以声音传播为主，他也看不着真人，谁知道是谁唱的呀，对不对？
3: 在这儿呢，必须点赞一下长得又帅、头脑又聪明，而且非常热心的钟伟同志。
2: 这是我们共同研究的结果。
3: 哎，
2: 同时呢，欢迎大家啊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自愿发布，自主选择。

0: 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咱家来且了，
2: 有请。
1: 来问候呗，晚
3: 咱这现在发布。
1: 那肯定是一天呢，对，您说的没错，就是打进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平台呢，是原则上呢就是一周之内发布一次，但是您今天本人电话都打进来了，一会儿答个题啊，唱个歌什么的，可以连播五天呢。啊
3: 啊，
1: 好，这个保姆呢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男性女性？
3: 女性。
1: 女性老人。好，看护能自理的89岁女性老人。家住哪里啊？
3: 家住古塔区。
1: 啊，家住古塔区哪里呢？
3: 在古塔供电局附近。
2: 古塔供电局附近是吗？
3: 对。
1: 好，有个大致的方位我们就了解了，古塔供电局附近。好，那月薪多少钱呢？
3: 大于面议吧。
1: 好，联系电话是您本机号码吗？
3: 不，我给你留一
1: 个。多发几天的话呢，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两个挑战，一个答题挑战，一个才艺挑战，有兴趣参与一下吗？
3: 我这头不太方便。
1: 不方便啊？那好，那好。
2: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照顾这一位老人，而且老人生活能自理？既要招一个夜班，又要招一个24小时呢？
1: 我三天，您看好不好？
3: 好，谢谢啊，麻烦您了。
1: 不客气啊。
2: 好
1: 嘞，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特殊的标注一下，
3: 拜拜。
1: 好，好，我们就是急老人之所想吧。
2: 对，也希望老人健康长寿。
1: 对，来下一位，尾号是4533，你好，这朋友。
4: 热车走。
1: 大型的收录音机。要求呢收听广播电台，音效好一点。收听
4: 一般瞎子发音。
1: 音量大一些。在锦州或者是易县交易，可能买不了那种大型的收录音机。只能是买二手的。但是50到70元呢。您说
4: 心里面有数。
1: 对。行，有价位就好啊。售价在50到70元之间的。好，那就说到这儿了。150-4260-4533，对吧？
2: 90-50是吗？
5: 就是马家十字路口迎邦街药店的后面那，就是。
1: 马家十字路口附近。
5: 对，面积是56.7。
1: 楼层几楼？
5: 三楼。
1: 三层五。
5: 是铜线，电线啥都换了。
2: 线路都是新换的。
5: 对，售价是12.8万，完还有商量。
1: 12.8万。好。可商议。
5: 完了还有
1: 这个联系电话，这个联系电话是多少？
5: 王母要40块钱。
1: 收40元。好，九成新的。
5: 还有那个就全新那个小电焊机。
1: 全新的电焊机，稍等啊。
2: 你看，这也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小姐姐。
1: 对，
2: 而且呢心灵手巧，还会织毛衣毛裤。
1: 对，
2: 然后这个雨靴呀好像号小了一点，因为特意打来电话的那个70-80岁的小姐姐，她需
1: 要
2: 的是4445码的。
1: 对，
2: 她在铁北附近住。
1: 对，
2: 没有性别年龄的要求。
1: 哎，
2: 有视力残疾、家庭困难、家住农村的朋友可以优先，家庭困难者呢还可以免费陪。
6: 你试试
1: 啊，答个题呀。那可敢挑战了啊。第一道题。
6: 是
2: 那个现在可以通过什么 APP 可以看见我们？
1: 我们特殊标准651，对吧？
7: 对。
1: 好
2: 的，好
1: 嘞，
2: 也感谢您给我们反馈。
1: 嗯，
2: 让我们也有很有成就感。
7: 谢谢。
1: 哎，不客气啊。说到6层飞顶，室内干净整洁，全新的地板、塑钢门窗、家具家电齐全，而且呢带有3张大的双人床，做饭方便，适合多人居住。
2: 其实这个家电有些时候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家庭它是超期服役的。
1: 对。好，时间来到了7:45:36，欢迎大家，尤其是说晚餐。

0: 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儿啊，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能帮着肠道蠕动。
1: 哎，对，嗯，好处大大的哈。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
1: 哦，出租楼房。是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康家园小区3楼，71平米两室，屋内呢宽敞明亮啊，附近的交通购物啊都很方便。
2: 受延绵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肯定是很少的。
5: 对
4: 啊，
5: 嗯，
4: 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正是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5: 嗯。
4: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这个鼻子它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它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心口窝，就是
5: 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4: 就这道理嘛，纳新教会大家。
5: 嗯，
4: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别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5: 嗯，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析。
6: 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呢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有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吧，有了这个明显的出来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定上了。
5: 嗯，
6: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
5: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那真是很遗憾了哈。
6: 嗯、
5: 要是早两天啊，哪怕是早一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去浊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6: 楚老师在吗？
4: 我在。
6: 楚老师，
4: 我在。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
6: 哦、是，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4: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啊？
6: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张大概得有14年了吧？
4: 哦。
6: 现在就是他那。